0: 能以高质量党建护航、高质量建设，打造精品工程，为云南高水平对外开放添砖加瓦。
1: 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村党总支书记李佳冕。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党员带头作用，讲好民族团结的斯莫拉幸福故事，带领各族群众团结奋进，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1: 临沧市沧源县丹洪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赵美英。
3: 用好火塘宣讲、榕树下微党课、院坝庭院课堂等本土载体，讲好新时代班洪发展故事，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力量，以实干担当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1: 大理州洱源县慈碧湖镇经济发展办主任张瑶。
4: 这句话让我更坚定了一点，基层工作没有捷径，就是要把脚板走到，把民情摸透，把实事办实，以更严作风、更实举措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奋斗。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我国发展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锐意进取、奋力拼搏，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水富港生产业务部经理曹国普：
5: 作为一名港口的一线员工，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实干，效率往上提，然后船期提前摸，泊位、堆场、机械、人员提前安排，少让船等，多装快卸，把港口干顺、干快、干安全，就是给国家出力。
1: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唐杰森：
6: 作为驻守在祖国西南边陲的移民管理警察，我将筑牢忠诚警魂，传承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的戍边精神，用心用情服务好辖区群众，让平安与幸福之花在独龙江畔绽放光彩。
1: 昆明西收费站站长石正林：
7: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持续完善便民服务举措，以高效的道路保通保畅服务民生，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8: 国庆佳节，云南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为游客和群众提供全方位沉浸式的文旅体验。
9: 十月一号晚，以“同唱一首歌，同为一家人”为主题的2026年玉溪市国庆群众合唱活动在聂耳广场上演，数万名群众齐聚聂耳故乡，用歌声献礼祖国。焰火秀、灯光秀和无人机编队表演穿插进行，无人机在夜空中变换出多种视觉图形，与地面激昂的合唱遥相呼应，为现场的观众带来了一场无比震撼的视听盛宴。
10: 整场节目都特别流畅，特别震撼，也特别鼓舞人心。合唱的过程中，中途比较激动的时候也会自己潸然落泪。
11: 我们搭建了最漂亮最壮观的舞台，给人民群众站上去，所有人都能够高歌，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来展现我们的文化自信。
9: 临沧市耿马县举办2026年国庆暨新米节古魂归来巡游活动，各族群众身着盛装踏歌巡游，以古老民俗礼赞丰收，共贺祖国华诞。
12: 新米节是我们佤族最隆重的丰收节日，看着家乡越来越美，各族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满满的幸福感。
9: 在怒江州卤水市，第七届怒江精品咖啡文化周活动用一场盛大的千人同心手抓饭拉开帷幕，将傈僳族传统美食与精品咖啡食材融合，打造独属于怒江的美食体验。
13: 一起吃这个千人同心手抓饭，然后大家像一家人一样，内心感觉非常的开心。
14: 最有特色的是这个咖啡豆，我第一次吃，特别美味，特别新鲜。
9: 红河州建水古城举办“我为祖国唱首歌，一家人”群众文化展演活动，以古城街巷为舞台，串联十二大特色点位，融合非遗歌舞、经典红歌、诗词礼乐、市井民俗等元素，千余名参演人员与市民游客踏古街、颂祖国，展现建水千年文脉与各族群众同心向党的家国情怀。 文山州富宁县举办坡崖情歌专场文艺演出，将非遗文化民族风情与爱国情怀深度融合。
15: 古老山歌配上我们富宁原创歌曲，特别有感染力，用这样方式庆祝国庆很有意义。
9: 楚雄州牟定县举办“火火楚雄和美乡村篮球大赛”，融合农特产品展销、民族歌舞展演。普洱市镇原县第八届茶王杯驼王争霸赛火热开赛，省内外陀螺爱好者同台竞技。昭通市盐津县国庆豆沙文化节集中呈现主题巡游、文艺演出、祈福大典、烟火秀等活动，游客汇聚千年雄关，沉浸式体验博人文化。十月一号晚，德宏州2026各民族同跳一支舞暨陇川县木脑纵歌活动在陇川民族文化广场开幕。十月二号，超万名身着节日盛装的游客和各族群众踩着同一个鼓点，围成层层同心圆，踏歌而舞。
16: 是从那个抖音那些上面看的，就想亲自来感受一下啊，这个氛围很好，我很喜欢。
9: 德宏州陇川县推出民族音乐会、篝火晚会、非遗展演、体育赛事、乡村文旅体验等活动，推动文旅加非遗深度融合。
17: 玉溪市新品县近年来将自然风光与千年哀牢文脉有机融合，在补齐服务保障短板的同时，针对性发展避暑康养旅居，逐渐成为旅游旅居热点地区。
1: 走进新平县哀牢山石门峡景区，优越的自然环境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直呼舒心。江西游客王安珍：
18: 人间仙境啦，天人永巴啦，我是真正体会到了。
1: 凭借独特的生态优势和壮美的自然风光，近年来哀牢山景区持续迎来客流高峰，顺势催生出旅居经济，不少游客开始把这里当作夏秋季的旅居首选。旅居者一成穷，
19: 在这个山谷里面感觉体感体温的很舒服，起码都住上个9天10天吧。
1: 生态是底色，文化是内核。新平县以哀牢山核心区为轴，依托原始森林、石门峡、南恩瀑布、高山云海、观景台等资源，展现雄奇秀美的原生态风貌，同时生发古哀牢国历史文脉，活化利用茶马古道、陇西氏族庄园等历史遗存，并融入花腰带服饰、民俗节庆等文化元素，形成了自然景观加人文历史一体化游览环线。新平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蒋成勇：
20: 实现观山水、探古道、赏民俗一体体验，推动文旅自营灵动发展。
1: 针对以往的服务保障短板，新平县对标5A 级景区创建标准，全力提升服务水平。当地在建成半山酒店的同时，全面摸排适宜发展旅居产业的资源，共盘点酒店、民宿、农家乐8573间，推动服务设施多元供给。截至今年8月，国内外旅居群体已达9000多人，同比增长24.5%。玉溪市新平县嘎洒镇耀南村冬瓜林村民小组党支部书记杨超燕：
21: 弥补了我们耀南村没有高端民宿、没有高端酒店。
1: 补齐短板，发挥所长，当地进一步探索酒店加徒步加研学、酒店加非遗等多样化复合主题体验产品，推动文旅加百业深度融合，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持续培育多元业态，让游客住得下来，玩得尽兴。新平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方若梅：
22: 持续完善景区道路、游客中心、智慧旅游等基础设施，发展避暑康养旅居。
1: 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新平县哀牢山景区接待游客20万人次，旅游收入475万元。新平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蒋成勇：
20: 下一步培育乡村印路、森林营地，打造常住型康养旅居村，推动游客从短期打卡转变为留下来、住下来，沉浸式感受神秘哀牢山风情花腰带的独特韵味。
8: 10月1号，全省公安机关视频调度会在昆明召开，会强调坚决扛牢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确保人民群众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日。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李俊杰出席。
17: 云南没有海，但互滇劳务协作让越来越多的云南人成了海洋装备工。从怒江峡谷到黄浦江口，来自大山里的汉子李伟用6年时间成长为了更好的自己。今天的山海同心30载人物志，让我们跟随李伟跨越山海，寻找蝶变的答案。
0: 李伟，云南怒江人。6年前，他背着盖房欠下的40万债务，从大山一路闯到海边，学习海洋装备。带李伟入行的师傅叫李树龙，干了近20年钳工，他只比李伟大3岁，却已经技术过硬，这让刚入职的李伟感到了不小的压力。
2: 我以前是泥瓦工，做农活，在药厂，广东当过保安，之前的工作他不要技术的，只要你有力气就可以了。这边外人你不仅要有力气，要一定还要有技术。
3: 他学习是蛮认真的，然后他还会拿个本子会记，不会的会问。现在自己可以单独调试动车，单独的工作，没问题。
2: 那是我第一次抱那个电板，心里甚至特别害怕那时候，因为一旦抱错了，那个电板一旦抱错了，他又重新去申购了，那个我还是把它弄好了。
0: 云南没有海，但互滇劳务协作让越来越多的云南人成了海装工，从四处漂泊到向海而生，这不仅仅是就业的改变，更是人生的破局。
23: 公司帮我们报名啊，然后是考试啊，提升我们自己的一些技能的。
24: 平时用锉刀的时候是怎么保持它这种平衡的？因为之前我锉的时候，它会把两边给它削下去，然后中间是凸起来的那种。
2: 锉刀没有把它摆平，你要锉的时候一定要平，画平。
0: 如今的李伟已经是一名成熟的产业工人。今年9月，他代表振华重工来到云南临沧，给校企合作的新人做岗前动员。
25: 实习过去那边，我们女生大概干些什么？
2: 工作是特别特别多。第一点就是要多学多拿证，是振华给了我第二次人生，还你们这么年轻，我想你们只要肯学就能留下，只要肯干就能改变人生。
26: 原来我们刚刚到云南的时候，不管是到怒江也好，到临沧也好，其实当时我们在这里是招到技能工人的是几乎不可能的。那这几年呢，通过我们不断努力打造出海洋装备工这样一个品牌呢，现在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招到相关的人才。只要提到海洋装备工呢，然后我们就能想到云南，这个事呢，我是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8: 10月1号，云南铁路迎来客流高峰，国铁昆明局单日发送旅客61.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创国庆假期首日运输历史新高。香格里拉站、丽江站分别发送旅客超1.1万人次和2.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57.4%和25.4%。普洱站与红河站也均创单日旅客发送数新高。跨境旅客方面，中老铁路跨境列车国庆首日运送旅客超5900人次，同比增长10.7%。
17: 国庆假期期间，云南省商务厅通过云闪付、支付宝、京东3个平台发放2026年彩云金秋、乐购双节美物消费券，每日10点至23点59分可领，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发放对象为手机定位在云南省内的消费者，消费券设满100元减15元、满200元减30元、满300元减50元3档。线上线下优惠力度相同，可在百货商超、便利店、中西药店、加油站等零售业商户使用。消费券领取当日23点59分前有效，过期自动失效。每个用户每次限领1张，每个活动日在单个平台限享受1次优惠，每期活动每个平台限领取或使用2次。
8: 一边是金沙江天险，一边是国民党军的前堵后追。在6名船工的帮助下，1935年，数万名红军历经7天7夜，在陆劝县皎平渡成功渡过了金沙江，创造了未掉一人一马的渡江奇迹。 如今，当地深挖红色文化资源，依托自然资源禀赋，进一步擦亮乡村振兴名片，在新征程上续写金沙水拍云崖暖的时代新篇。来听本台记者孙子成的报道。
4: 这里是云南昆明鹿圈县的皎平渡，也是金沙水拍云崖暖故事的发生地。91年前，当数十万敌军紧追不舍，江水阻断前路，面对进退两难、绝境求生的局面，红军正是在这里创造了渡江奇迹。
5: 上船，
6: 上船。
4: 在国民党认为最不可能的地方，红军却一再将其变为可能。1935年5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挺进云南后，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南北夹击，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金沙江以南。前有金沙江天堑阻隔，后有国民党大军围追，如果不能快速渡江，红军将面临被歼灭的危险。皎平渡成为了决定红军命运的关键。
7: 金沙江的水呢，只是它比较湍急，就没有现在的江面宽，一个来回要15到20分钟左右。爷爷说大船是4丈2，小的是3丈6，就说饿了下来就吃了，然后累了就休息好，以那种吸人不吸船的方式，花了7天7夜，用了6只木船，把红军没有损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安全地渡过金沙江的对面。
4: 裴新慧是老船工张朝满的外孙女，当时他外公是船工中年龄最小的。
7: 当时他就印象深刻，有船工不是没衣服穿吗？当时红军还给他们送了衣服穿，他一直就觉得，真的是自己老百姓的队伍。
4: 在裴新慧居住的金瑞社区，这里很多人家门口都挂着老船工之家的牌子，这些院落既是老船工后人的新家，同时也做研学、餐饮和住宿等。2019年，为支持乌东德水电站建设，原皎平渡口的850多名村民搬迁到了现在的乌东德镇。
7: 生活质量呢，比以前也越来越好，就是说每家每户门口都是通车，特别晚上差不多20米一个那个太阳能灯也给我们安上了，晚上穿过门那些也挺亮堂的，就这些比以前都好很多。
4: 岁月流转，昔日激流险滩化作高峡平湖，旧渡口早已沉入碧波，一场通往幸福生活的新摆渡正在进行。
10: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一年不同一年的。
11: 那回去我们到了，就是到了北京，然后
12: 去北京了。
11: 啊，
12: 都去哪儿了？
11: 在长城了。
12: 啊，长城你也去了？
11: 哎，长城
12: 爬了吗？
11: 爬了。日子越来越好了。
27: 92年开业的，客房呢有20多间，像我们明天就有一车旅行社的，国庆节还有一车，也希望以后我们酒店天天爆满。
28: 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可以照顾老人孩小孩，挺方便的。我们种的菜太好吃了，口感又好，发往北京、上海，还可以发往外国的，太有成就感了。
4: 从木舟摆渡到桥梁飞架，从传统种植到多元产业，从基础薄弱到民生改善，昔日的生死天堑早已化作发展通途，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续写新时代的发展篇章。金沙江水滔滔不息，长征精神代代相传。在云南水富港，罗泽柱是一名90后智慧调度员，他用青春扎根码头，见证着港口的一次次提速升级。他的成长不仅连着港口的蜕变，更连着祖国前进的脉搏。
29: 光伏玻璃装槽完毕，可以掉头下行。
30: 然后998车站马上起航。
29: 我叫罗泽柱，是一名调度员，我跟水富港一样，都是一路探索，一路成长。
31: 我每天守在这块大屏幕前，管控3个作业区150多个监控点。我的岗位就是陪着西南的货物， 陪着这座江海枢纽一起奔赴更远的远方。水富港是云南唯一能跑3000吨级船舶江海直道的长江干线港口。我刚来的时候，这个码头还不大，调度全靠人盯人、嗓子喊。现在，中嘴、中心、物流园三个座位区信息化联动，货轮报港、装卸、离港全程远程调度，一键启动降沉喷淋、消防系统，全在大屏上完成。刚入职的时候，我们的年吞吐量才300万吨出头，2025年就飞速增长到了1178万吨。这点从效率上就能看出，散货装船从每小时200吨提高到1000吨，船舶报港到离港压缩在8小时以内。中心作业区准备接驳下一艘。
30: 收到，收到。
1: 现在水富港的装船速度和作业效率越来越高，内昆铁路可以直接进入港区。输送带大型抓斗装载机24小时不间断作业，我们的磷矿从这里到湖北只需要10到15天，到江浙也只需要20到25天。
31: 我入行那年24岁，师傅说调度这活得熬。现在港口用上了数字系统，电脑替我盯着，但我还是每天提前半小时到港，这是习惯，也更安全。货源从过去的磷矿、砂石拓展到现在的煤炭、化肥、铁矿石、钢材、铝锭、白糖，货越来越丰富，走得也越来越远。
5: 我把青春扎根码头，看着货物通江达海，我心里满是踏实与荣光。我将继续坚守岗位，助力江海枢纽蓬勃发展。愿我们的祖国岁岁昌盛，山河永安。
6: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8: 10月1号，曲靖罗平板桥喀斯特山地越野跑秋之色积分赛激情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900多名越野爱好者奔赴田园风铃，用奔跑为国庆假期助添运动活力。
17: 10月1号，第7届怒江精品咖啡文化周在泸水市怒江西岸启幕。本次活动以“中国咖啡看云南，无限可能在怒江”为主题，为期6天，旨在搭建产业交流、招商引资、文旅展示一体化平台，推动农文旅体商融合。
8: 10月1号，全新打造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工业博物馆正式开馆，展馆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远发电厂旧址，契机车间换新呈现。开远工业博物馆以世界历史的小城入口为主题，以1909年至1956年为时间主线，聚焦煤电气三大核心工业根基。在5841平方米的展厅内，完整梳理并生动再现了开远从近代工业萌芽到规模化崛起的完整发展历程，让市民游客沉浸式触摸开远独有的工业根脉。
17: 近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丽江市博物院联合主办的“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图片展在丽江正式开展。展览内容脉络清晰，层次丰富，共分为铁血征程、艰难岁月、军民情谊、长征记忆、丰碑永存5个篇章，多角度全景式展现长征的磅礴历史与不朽价值。展览将持续至2026年11月29号。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9: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0: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上医医胃病之病，中医医郁病之病，下医医乙病之病，四季养生，养生治。

0: 听众朋友，人有五脏六腑，脾的运化功能正常，其他的四脏六腑得养，机能正常，免疫力强，身体健康，百病不生。脾胃的功能对人体的健康保健、美容美体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毕业于云南省中医学院，擅长利用针灸药三者相结合治疗各种妇科疾病、各种损容性疾病的中医主治医师董慧董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呢，要给我们介绍的是脾与健康、美容、养生的关系。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出董医生。董医生您好。
1: 收听养生智慧，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麦森中医馆董医生。
2: 达人榜，
0: 董慧，中医主任医师，中医美容主诊医师，毕业于云南省中医学院，擅长利用针灸药三者相结合治疗各种妇科疾病、各种损容性疾病，同时在美容美体、养生保健、防病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0: 董医生，现在人呢，大多数脾胃功能都不太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脾胃功能不好到底对人体有多大的影响呢？
1: 子云，我遇到一位病人，他脾比较虚，因为脾虚导致他其他脏腑功能严重失调，他脸上长痤疮，还有黄褐斑有7年多，之前呢到各种机构去做祛痘、面膜、仪器以及各种光的治疗，那么反反复复的，到了这1年多的话呢，越来越严重，人也很自卑，很少出去社交。那么他过来时候的话呢，我看了他的检查单子，他不仅有痤疮、黄褐斑，那么还有这个乳腺小叶增生、胆囊炎、多发性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宫颈纳氏囊肿，还有阴道炎。那么这一位病人就是因为脾虚，他引起了这么7-8种疾病，所以脾对人体的健康是非常关键的。脾不好，它不仅仅只是引起这么几种疾病，可能引起上百种的疾病。
0: 董医生，您刚刚这么一介绍啊，我们知道这个脾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那如果脾不好的话，可以引起身体上百种疾病。那么还是请董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脾的正常生理功能是什么呢？
1: 脾有运化功能，运化功能呢又分为运化水谷功能和运化水液功能。
0: 董医生，什么是运化水谷功能？什么又是运化水液功能呢？
1: 子云，运化水谷功能首先呢是人每天都要消耗很多能量，比如运动、学习、工作等等，这些能量从哪里来呢？就要一日三餐喝水等食物的摄入，这些食物就要通过脾的运化功能把它转化成为人体的气、血、精液各种营养物质，再通过脾的运化功能把这些营养物质输送到人体五脏六腑、经络、四肢百骸、皮肤、肌肉各个细胞以供营养，为人体各器官发挥正常功能提供必要的营养物质基础。
0: 刚才呢，董医生给我们介绍的是脾的运化水谷功能，脾还有一个运化水液的功能，这个功能我们怎么理解呢？
1: 子云，人体各个器官在发挥正常功能时，要产生大量的废物、毒素、多余的水液，这些废物、这些多余的水液呢，需要脾的正常的运化水液功能，通过汗液、尿液排出体外，让人体内有干净清洁的内环境，保证人体各器官功能正常发挥。也就是说，脾的运化水液功能正常，人的代谢废物才能够及时排出体外，新陈代谢才能正常进行，毒素不堆积，无毒一身轻松。总之，脾的运化功能正常，营养物质的生成才能正常，营养物质的吸收才能正常，代谢废物及多余水液的排出才能正常，人体的整个新陈代谢正常，人才能健康。
0: 那董医生，脾的运化功能失常了，人的身体会出现哪些情况呢？
1: 脾的运化功能失常，那人体就会亮起红灯。若脾虚，运化水谷功能失常，那就会出现纳食不香、食欲减退，餐后呢脘腹胀满、疼痛，甚至呢更为严重的会引起胃痛、反流性食道炎等等一些胃肠方面的疾病。还有呢，由于脾的运化水谷功能下降，气血津液化生不足，就会产生血虚的一些症状，如头昏、脱发、记忆力下降、面色苍白无华、皮肤干枯、容易起皱纹。像女性呢，由于气血不足，也会出现乳房松弛、下垂、萎缩。小孩由于脾虚，气血津液化生不足，就会生长迟缓。发育期女孩呢，如果血虚，那就会出现月经初潮延后、月经不稳定、乳房发育不良、子宫发育不良。更为严重的，女性会出现很多的月经疾病，那比如说月经量少啊、月经推后、闭经、提前绝经等月经疾病。气血不足，人就会提前衰老，所以说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女人以血为用，以血为本，女人气血好，身体就健康，女人气血好， 就不容易衰老。女人的抗衰工作要从调脾胃、生气血做起。
0: 嗯，董医生，那脾的运化水液功能下降了，又会出现哪些情况呢？
1: 由于脾虚，脾的运化水液功能下降，那么人体的代谢废物排出缓慢，整个人体的新陈代谢也就会比较缓慢。那最容易出现的，那就是眼袋、面部皮肤浮黄、松弛、下垂，很多人呢会感觉易困易累。在古时候的话呢，人们就说这一个湿邪比较偏重，就头重如裹，腰重如坠五千钱，说明整个身体是非常困重的。最常见的还有就是一个发胖，很多女性朋友哈，老是减肥节食，这种方法是不对的。你为什么会发胖呢？就是因为脾气虚，代谢水液的功能下降，很多湿气在体内堆积，营养物质吸收不了，也就是我们说的虚胖，喝口水都胖。那么像女性朋友要想保持好的身材不发胖，那你也应该从调脾胃做起。水液代谢缓慢，据为湿邪，最常见的是女性朋友百带量多、有异味、小腹坠胀、腰底衰痛等等一些妇科炎症的症状。由于湿困于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风湿疾病，如中医上所说的寒痹、热痹、湿痹等等一些风湿方面的疾病。还有呢，像女性的盆腔炎、宫颈炎，有些女性的话呢，由于湿邪比较重，还容易长黄褐斑，还容易有这一个慢性结肠炎等等一些疾病。女性患各种妇科炎症，都知道妇科炎症治起来反反复复，较难治愈。这么多妇科疾病，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脾虚、湿邪比较重、水液代谢缓慢引起的。只要平时补脾气，代谢慢慢好转，诸多妇科炎症不知不觉当中就好了。
0: 哦，董医生，您说这个妇科炎症也是跟脾虚有直接的关系啊？
1: 是的，我们在治疗方面的话呢，像很多妇科疾病，我们都是以健脾利湿为主的。
0: 哦，健脾利湿就可以预防妇科疾病啊？
1: 主要是以健脾利湿为主，同时的话呢，也会调其他的脏腑功能。
0: 嗯。董医生，水液代谢功能如果发生了障碍，还能会引发什么样的疾病呢？
1: 脾的运化水液功能下降，水液代谢功能也会下降。那么聚食为痰，就会引起一些痰湿为重的一些疾病。那么我们最常见呢，就是痰湿流于这个脾里膜外，也就是皮肤下边、肌肉上边，就会形成多发性脂肪瘤。那么我们遇到的病人也是很多，像有些病人呢，那个身体上哈，这个脂肪瘤长十多颗、二三十颗的都有。他通过手术切除以后的话呢，又长，反反复复，很难治愈。
0: 脂肪瘤也是跟脾虚有关系哈？
1: 是的，那还有呢，这一个痰湿流于血液，那很多人的话呢，就会血脂升高、血压升高。如果痰湿流于这一个血管的话呢，就会引起动脉粥样硬化。像很多人心脏不好，它也是由于痰湿流于这个心脏血管上边以后的话呢，引起了动脉粥样硬化引起了心脏病。还有呢，这一个痰湿流于肝脏，就会引起脂肪肝；痰湿流于肠胃之间呢，就会引起肠炎。那么还有这一个痰湿在女性的话呢，致病方面也是非常多的。如果是流于乳房，那就会形成乳腺小叶增生、纤维瘤；痰湿流于卵巢，就会引起这个卵巢囊肿；流于子宫，就会引起子宫肌瘤；流于宫颈，那就会引起宫颈炎。还有很多人呢，由于这个痰湿流于颈椎，那就会引起颈椎方面的疾病，影响了这一个脑供血，还有的话呢，四肢发麻等一些颈椎方面的疾病。那么痰湿为坏呢，它不仅仅引起这一些疾病，痰湿比较重的人也是癌症的高发人群。痰湿为坏，一身百病。痰湿为坏不仅仅是我举的这一些疾病，也是一些顽固性疾病产生的根源。
0: 哎呀，董医生，您这么一说呀，我们才真正理解这个痰湿。痰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呀。痰湿为患，会引起顽固难治的疾病。那么痰湿堵在哪里，哪里的疾病呢就会产生。所以啊，我们还是要注意痰湿的化解的。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一零五八，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0: 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毕业于云南省中医学院，擅长利用针灸药三者相结合治疗各种妇科疾病、各种损溶性疾病的中医主治医师董慧董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呢，要给我们介绍的是脾与健康美容养生的关系啊。董医生，刚才您说到痰湿跟癌症也有直接的关系，是吗？
1: 是的，这个痰湿为患是癌症的高发人群那么在我们中医里边，这个癌症是怎么形成呢？它最主要是一个气虚，一个是痰湿，一个是淤血，还有一个的话呢是气，它淤结在一起，慢慢的它就形成癌症。那么现在的话呢，有很多很多的保健品，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保健方法，就是为了预防这一个癌症那么在我们中医认为的话呢只要把你的脾气补好了，脾的运化血液功能正常，痰湿不产生，那你整个人体的新陈代谢正常，经络通畅，脏腑功能协调，那就不容易患癌症。
0: 董医生，那么脾啊，它具有统血的功能，那如果是脾气虚的话，还会引起什么样的疾病呢？
1: 脾气虚呢，脾统血功能就会下降。脾的统血功能就是具有统摄控制血液在血管中正常运行的作用。若脾虚，脾的统血功能下降，那就会出现一些出血的疾病，特别是下部出血、肌肉出血、四肢出血，那比如说便血、尿血，还有皮下出血、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一些出血性疾病。那么在于女性的话呢，最容易引起月经提前、经期延长、月经不容易干净，干净了以后的话呢还哩哩啦啦的，还要来几天，都跟脾统血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不仅仅是女性的月经与这个脾统血有这么大的关系，我之前也遇到过一个小男孩，15岁，经常流鼻血，一看的话呢，脸色是苍白的，人比较消瘦，他也吃过很多药，那么一流鼻血的话呢，就是清热降火，清热降火。那么我一看的话呢，不对劲，这位小孩呢，他是由于脾虚老是吃降火药的话呢，他又损伤了脾，那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可能以后的话呢身体会越来越差。那么我看了以后的话呢我就让他吃一些健脾的一些食物，我也让他吃了一些参苓健脾胃颗粒，还有的话呢补中益气丸那么过上一段时间以后的话呢，我再看看他的脸色也红润起来，我再问他呢，他说最近没有流鼻血了，人也长得比较强壮。
0: 看来呀，许多出血性疾病都与脾虚不统血有关呢。
1: 是的，下边呢，我再介绍一下脾的另外一个功能，脾主生清。
0: 脾主生清，这个生是哪个生，清又是哪个清呢？
1: 生是指保持这个五脏六腑位置这一个功能，清它指的是一种营养物质，生清就是第一，保持五脏六腑一个稳定的位置，还有的话呢让营养物质各种气血津液能够很好的上升到人的头脑，脾气充足，那么它能够维持人体五脏六腑位置的稳定。那脾主生清的功能下降，那就会出现很多的一些疾病，那比如说是胃下垂、肾下垂、子宫下垂。那么在女性的话呢最明显的就是面部的皮肤松弛下垂，还有乳房的松弛下垂那么还有呢这个脾主生清功能下降那么就不能把营养物质很好的输送到这一个头脑，那么很多人就会出现头昏、头晕、记忆力下降、头脑不清醒。那么随着年龄增长的话呢，由于脑供血不好，还会引起这个老年痴呆症
0: 董医生啊，那么脾胃我们经常会把脾跟胃连接在一起，这个脾胃在美容美体方面都有什么意义呢？
1: 之前呢也讲了这个脾胃的一些正常功能，以及脾胃功能失调会引起多种疾病。那么在这里呢再介绍一下脾胃功能与这个美容美体的一些关系。脾的功能正常，则胃经就通畅，胃经通于乳房，过乳头，上分布于面部。若脾虚导致胃经阻塞不通，或胃经流注的气血经各种营养物质减少，就会影响乳房的健康及美观。如果胃经的经络切通，气血精液不足，乳房得不到足够的营养物质，就会出现松弛、下垂、萎缩。如果面部的胃经不是很通畅，营养物质不充足，那就会出现皮肤干枯、起皱纹，没有光泽度，松弛下垂，那么女性就会提前衰老。如果女性脾胃不好，胃经切通，从面部最容易看到的是暗黄、无光泽、松弛下垂、苍白，一起皱纹、眼袋，更为甚者出现一些黄褐斑。所以女性朋友抗衰美容美体，首先要从调脾胃、养气血开始。总之，脾胃功能正常，则人体气血精液各种营养物质生产就充足，人体五脏六腑各个器官就能够得到足够的营养物质。脾胃的功能正常，则人体内代谢产物就能够及时排出体外，人体内就没有毒素堆积。整个脾胃功能正常，整个人体的新陈代谢就正常，人就健康。五脏六腑功能正常，经络通畅，阴阳平衡，人就不容易生病。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0: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期脾与健康美容养生的关系呢，到这儿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董慧医生的到来，
1: 感谢云南新闻广播，感谢紫云邀请。在这里我建议大家，要想身体健康，有好的身材，好的容颜，不容易衰老，首先要从调脾胃、养气血开始做起。
0: 好，非常感谢董医生的建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谢谢。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5: 北京时间10:00。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的感触越来越深，也从每天发生的事当中学到了很多知识，悟出来很多道理，这就是收获。所以我愿意跟大伙聊天，平时跟单位同事聊，跟街坊四邻聊，也跟我的患者聊，不管跟谁聊着聊着总能聊出很多内容和思考来。我在用胡家老高帮助大伙治病的同时，我也收获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今后谁用老高用的效果好了，您不用特意感谢我，您是自个儿花钱买的药，病好了是您应得的。而且咱们聊天我也有收获，我在各位的身上也学到了不少东西，都是相互促进、相互成长的过程，没有谁高谁低之分。人活一辈子，说长不长，坦白讲，一个人一生亲身经历的事儿十分有限，所以就应该多读书、多聊天、多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多思考。这样的人才能入境界，才有大成就。前一阵子，我在我的患者身上就发现了一个很好的品质，他的所作所为让我钦佩。他用自己的行动充分证明了一点，得饶人处且饶人，是一定有福报的。 这个患者姓赵，老赵本来在原单位已经退休了，退休后被另一家单位返聘，出事的那天他刚好在上班的路上，一位骑摩托车的小青年大概是喝了酒乱了方寸，直奔老赵而来，老赵左躲右闪，最终还是难逃一劫，被摩托车撞进了医院。送进医院以后做检查，发现左胳膊骨折，左腿髌骨、胫骨都是粉碎性骨折，胳膊疼还差点，主要就是腿疼、膝盖疼、膝盖肿。送到医院的时候，膝盖肿的都变形了。老赵的女儿听到消息以后，第一时间开车赶到了医院。不一会儿，骑摩托车的小青年父母也到了医院。小青年的父母没有老赵岁数大，老赵的女儿当时是极其愤怒的，她心疼老父亲被撞成这个样子，所以当着小青年和小青年父母的面就要给交警队打电话。像小青年这种酒后无证驾驶还撞了人，正常处理至少得拘留半个月，还得罚不少款。小青年的父母几乎下跪向老赵的女儿求情，说您放过我们吧，乡下人呐，我们家孩子婚期都定了，马上就要结婚，这回一旦要拘留的话，媳妇要解除婚约的。老两口还说，俺们家把彩礼都过完了，孩子今天要是进了局子，就鸡飞蛋打了。老赵的女儿当时正在气头上，不听两位老人的解释，坚持要拨电话。老赵在病床上躺着，虽然被撞得挺重的，但是意识还清醒。他拦住了女儿，让女儿把电话放兜里。他仔细观察了小青年的父母，两个人都穿着破旧的劳动服和手工做的布鞋，鞋面上溅满了泥芯儿。两位老人毕恭毕敬地站在老赵的床前，不停地念叨着，俺们作孽啊，让大哥遭这么大的罪。老赵拦住女儿打电话的同时，示意小青年的父母坐下聊，他们不好意思坐，说不可以啊，俺们来就是给老哥赔罪的。老两口中的男人讲，他们家是离城20多里地的农村的，进城打工挣钱给儿子娶媳妇，就这么一个儿子，现在儿子犯了错，他们不会跑的，要对老哥的伤病负责到底。老赵说，骨头折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好的，咋治都是那么回事，慢慢养吧，不用你们掏什么钱。他让老两口把心放在肚子里，他不会讹他家孩子和他们老两口的。老两口听到这话稍微放松了一点，但是骨折以后还不清楚该咋治，费用多少也不知道，老两口的心里还是没有底。老赵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医生给老赵讲了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是打石膏固定静养，费用极低但恢复的慢，另一种是手术钢板固定，费用需2万块钱，好的快一点， 老赵坚持第一种方案，他说他不想忍受开刀动手术打钢板拧钢钉那份苦，况且给乡下人省点钱也是他最大的心愿。老赵的女儿对老赵这种想法极为不满，他埋怨老赵说，都到什么时候了，挑担的还想着赶脚的苦。但老赵这么决定了，女儿也改变不了。第二天，瞧看老赵的亲戚朋友多了起来，每逢来人，小青年的父母总是忙前忙后，给亲朋好友们洗水果吃，水果是他们自掏腰包买的，不买这水果实在过意不去，毕竟儿子有错在先，给老赵撞断了腿，撞断了胳膊。老赵一句话，只打石膏不打钢板，帮这老两口省了2万块钱。老两口对老赵的感激没法表达，只能不停地给探望老赵的家属递水果吃，一边递水果一边跟家属们说，是俺们家孩子撞上了老哥，俺们作孽啊，老哥是好人。10天之后，医院的吊针停了，老赵可以出院了，出院以后回家静养。老赵的女儿本打算向小青年和他的爹妈提出赔偿，老赵斥责女儿说，这话你也能说出口，人家已经记住咱们的恩情了。老赵的女儿拿老赵没办法，几次三番面对小青年的父母时，话都到了嘴边，老赵就是没让他说出口。老赵的骨折恢复得极慢，开春的时候被撞的，后来已经立秋了，还没有好利索，左胳膊还是不敢吃劲儿，端饭碗都端不起来，腿上、膝盖始终没有消肿，小腿的骨头和肉都疼，不敢活动，还怕凉，小凉风一吹，腿疼就上劲儿了，疼得钻心刺骨。老赵本来就有风湿，这回再加上骨折，简直是雪上加霜啊。他还有高血压，得了10几年了，一直在吃降压药。秋天，农村开始要秋收之前，小年轻的父母给老赵送了一套新里儿、新面儿、新棉花的被褥和棉裤。被褥和棉裤的款式虽然已经过时，但是都是新做的，这是人家的一份心意。老赵收到以后挺开心，他当时腿脚不好，正靠着枕头努力试穿。这时候，老赵的女儿走进来了，看见老赵挺喜欢这些东西，脸上都是乐模样，但是女儿的心里不是滋味。女儿心疼老赵，心想，当初要不是那个愣头青，那个小青年喝酒骑摩托撞了老赵，老赵也不会遭这么多罪，都这么长时间了，老赵的腿还不见好，老赵的女儿后悔了，当初要是不听父亲的，打钢板就好了，兴许现在已经好利索了。老赵不这么认为，女儿心里想啥，他清楚，他就开导女儿，他说，岁数大的人，骨折就这样，不像年轻人好得那么快，年轻人最多100天，好得利利索索的。 老年人一旦要骨折，少说一年，正常的话一年半到两年，能缓过来就算不错。老赵还给他女儿举了个例子，说他单位的老领导冬天的时候因为路滑摔了一个屁墩儿，两年都没好，直接办病退了。他现在恢复成这样，虽然腿肿，但是能拄着拐站起来，挪蹭挪蹭，还能自己上厕所，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老赵说的倒是没错，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老年人去世是因为摔了一跤之后卧床不起才去世的。所以骨折这个病千万不要小看它，尤其是老年人，你的骨头已经骨质疏松了，已经跟蜂窝煤一样全是眼儿，正常的骨头也有孔隙也带眼儿，但是小。咱们大多数老年人的骨头是很大很大的眼儿，这种骨头基本上没有什么愈合的能力，不像年轻人的骨头折了以后很容易就能接上。老年人的骨头已经酥了，稀疏崩脆，磕一下碰一下就会完全粉碎，想接上的话很费事儿，浪费时间。上岁数的人什么最宝贵啊？时间最宝贵，耽误不起。骨折的后果就是不让您动，不动两年三年以后，您的血液血管都凝了，静脉曲张，肺脏肝脏静脉血栓，心梗脑梗都等着您呢，怎么活呀？所以要想活得好得动起来，动起来的话骨折以后必须快点好。所有骨折的人我都让他用胡家老膏，因为胡家老膏回归本源，让六七十岁的老人回到四五十岁的骨密度和骨状态，不光是骨头的状态回来了，心脏的、脑血管的、肺脏的、脾胃的、肝肾的状态全都回来，回来以后再治病，速度绝对不一样。一模一样的病，吃同样的药，人家就好病了。而你呢，你肝治不好一定是有原因的，这样的人往往是因为身体亏空，亏本了。本儿是啥？就是基础根基，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连一根头发丝儿都有它的本儿。哮喘、气管炎、呼吸类的病是肺脏亏本了，眼睛不行，造血功能下降，是肝脏亏本了。心脏病不管你是心悸、心慌、胸闷、绞痛、心梗、反流、心瓣膜狭窄，都是心脏亏本了。尿毒症、风湿骨病、骨折不爱好，是肾脏亏本了。消化不好、运化不好、吃东西不吸收，这是胃和脾脏亏本了。脑血栓、小脑萎缩，这是脑部亏本了。每一种亏本的结果都是病，那么亏本了怎么办？补上去就完事儿了，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前头我说的那个老赵，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用了不到一个月，腿上的肿就消了。他髌骨骨折，膝盖骨受损有炎症了，肿了六七个月不好，用上老膏以后很快那个肿就消了，没炎症了，也不疼了，膝盖和小腿的骨头都不疼了， 不疼以后，他自己就能下床走路了，不用拄着拐了。他用老膏用了一年以后，风湿都没有了。以前左腿骨折疼，右腿也疼，右腿是风湿导致的，怕凉怕风，大夏天得穿绒裤，驼绒的或者羊绒的，这样风才透不过来。这回用上老膏以后，夏天敢穿单裤了，他不用捂得严严实实的了，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还有一个最大的意外，血压正常了，高血压他压根儿没想治，这个病正常的话想治也治不好，但是没想到用老膏用了一年多，血压完全正常了，不用吃降压药，量血压很正常，吃降压药的话就低了。所以因为这一次的骨折，老赵的风湿治好了，高血压也治好了，这是不是因祸得福？没有这次骨折，老赵绝对不会动用他的人脉各种社会资源去打听治骨头的药，不会的。光是风湿或者高血压他不会问，因为抗风湿的药有的是，降压的药有的是，难受的时候吃上就好使，应付应付，就这么回事吧。这两种病都是终身性质的，大家都这么治，所以也想不起来用胡家老膏好好给自己治一治，反倒是这个骨折得了好长时间没恢复好，在所有人面前都不好交代。在女儿的，女儿总埋怨老赵不好好给自己治病，却帮别人省钱。在肇事司机骑摩托车那个小青年的和他父母那，人家还总是充满了愧疚，赔钱赔不起，道歉还解决不了问题，您说这咋整？这事多难呢。老赵这个人就是看不惯别人难受，自己难受点行，别人难受他受不了，所以怎么办？他就得自己想招，让自己的骨折快点治好。骨折好了就没有之前那些难事了。所以后来他在他朋友那儿打听到了胡家老膏，一用还真挺好使，而且不光是骨折好了，各方面的身体状况都好了。其实这也是一种因果，一个人有啥性格他就注定会有啥命。心善的人该着他体格好，就像老赵一样，他总是为别人考虑，所以当他有困难的时候，别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把最好的方法最准确的信息分享给他。老赵治骨折没走啥弯路，坚持保守治疗，这是对的。我也建议咱们老年人骨折时保守治疗，慢慢养，骨折打钢板拧钢钉，老年人根本受不了，因为您的骨头不结实了，怎么拧钢钉啊？一拧就碎，就像往墙上钉钉子一样，墙如果是空心的，外边一层板，里边是空的，钉钉子是钉不实的，怎么钉都晃荡。老赵选择打石膏保守治疗，虽然恢复得慢，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以后，速度提升上来了，很快就好了。然后紧接着出人意料的风湿和高血压也都治好了， 这是意想不到的收获，所以通过这件事儿，给我们增智慧了，告诉我们，人还是要留有一颗善心，得饶人处且饶人，凡事不能做得太绝，做太绝的话，给人逼得没活路了，内心比较冷血，那么这个人的命肯定好不到哪儿去。不信您就观察吧，一定是这样的。好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6: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喂，你好，这位朋友。
9: 哎，你好，胡教授。
8: 啊，欢迎你啊。
9: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一名患者呀。
8: 哦。
9: 我姓陈。今年66岁啊，我从小啊就是特别的苦啊，我是一个孤儿，年轻的时候一直啊就是挺吃苦的哈，这姥姥姥姥呢还得一身的病，要不是用上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呢，都不敢呢想象我的晚年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啊非常衷心的感谢你啊，胡老师，是你的胡家老膏救了我，所以让我呢能够重新有了健康的身体。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哈，我这个腰间盘啊是一年1到3节都是膨出，4到5节的就突出了，这几节还没好的，从5节一直到底下是多发性的突出，这些腿呢还有关节炎，还有好几十年的这个胃病啊，到了50几岁以后，我的情况呢就更加严重了。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萎缩性的胃炎，还有那个伴有这个糜烂，另外呢还发展成那个结肠炎，也是糜烂性的，大便呢也是一直不成形，等到2018年的时候呢检查出来了，我有心脏病。

啊哈，心力衰竭呀，关正动脉硬化呀，这是没好地方了哈。左骨下呢就动脉的这个斑块，这大夫呢那容易出现脑出血，还有呢多发性的这种血管瘤。你看呢哈。

0: 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
2: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第三集。
1: 这次阅兵共有45个方梯队受阅，多数武器装备是首次亮相。
2: 孩子们，
1: 展现抗战英雄部队的。
2: 我坐在电视机前看阅兵，我看的是泪流满面。李宝、白火龙这些英雄，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各民族的安定、团结、繁荣发展。
3: 苏爷爷，他们是怎么牺牲的？
4: 是啊，就是啊，
2: 好，你们应该了解他们，感恩他们。
4: 是啊，爷爷，
5: 想知道。
6: 同志们，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李宝和矮火龙就是在内应的配合下被李弥残部绑架的。
7: 从过去的经历和解放后的表现看，舒秉忠的嫌疑最大。
8: 我觉得矮顶的嫌疑也不小，他从头到尾都是抵触的态度。那天他在红场的表现你都看见。
6: 张书记，公安部门刚刚发来的消息，班庆寨有人看到李宝失踪前跟舒秉忠从他们那里路过。
9: 哎，舒秉忠
10: 啊，哎，
9: 领导这么着急让我到乡政府，就为了开个宣讲会啊？
10: 是呢，领导说最近国民党残部闹乱子，老百姓心里不安生，要请你们几个进京的头人讲讲，让干部群众好安心呐。
9: 哦，哎呀，哎，除了我还有谁去啊？
10: 就是你们几个啊。
9: 哎，快到班庆了，嘿，正好叫上拉蒙一起去，他转变的比我还要大呢。哎呦
10: 拉蒙正恼火呢，他们班庆人跟墨美人打起来了。

0: 时间了。哎呦，不管了，走吧走吧走吧。
1: 哦，
0: 我们天黑前就要赶到。
1: 哦，
0: 要不然深山老林的野兽出没，
1: 我怕是连人带马都要被吃掉啊。
0: 哎呦，哎，赶紧赶紧，哎，赶紧去区政府。哎，走走走走。
2: 好好好。哎，这条路啊，本来就是靠人踩出来的，插马古道岔路，林深路窄，铺又陡，嘿嘿，总有一天啊，我们这里也会像大城市一样铺上公路，开着汽车进山出山的。
3: 哎呦，做梦吧！
2: 咋个是做梦嘞？啊！
0: 哎呦，前面是西蒙老寨了，还有一大段路才到乡政府呢，快走吧！
2: 哎，走！有匪兵！快，快躲起来！
0: 好好好！哎呀，哎呀，这马走了！
4: 不许动！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0: 是！哎，长官，长官，长官，你们不要抓错了，我是苏秉忠。
4: 啊，那你就是李宝了。走，秘密司令想会会你。走，
2: 李宁。你们最好给他带个话，不要再负隅顽抗了，否则死路一条。
0: 李宝，这话呀你还是亲口跟他说吧。
2: 啊，你苏秉忠，你这个北寺看牢口嘞，老子哪里当弟兄，你敢勾结匪兵害老子，你良心遭狗吃了你啊！
4: 把这嘴给我堵上。
2: 这
0: 李宝大哥，西蒙已经是李司令的天下了，我也没得法呀！啊，
4: 少废话，苏秉忠，时间不早了，先把他押到你家里。
0: 啊，
4: 快点！
0: 这，长官。李宝在西蒙可是有些威望的，把他押到我家里，万一传出去，这还是赶紧送到司令部吧。
4: 哎，好好好好好，今晚押到你家里，明天送到司令部。
0: 啊，哎，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哎，不过李司令跟我说过的，我的那个西蒙乡长，
4: 这个我管不着，你去找李司令说去。快走，是不是？
5: 同志们。根据可靠的情报，这几天被李弥残部挟持的头人除了李宝，还有苍原县临时政府的县长、白帅、班霸、贺母的头人和班红王的代表。
6: 白火龙没有去，看来他不是被李弥挟持的。
7: 当务之急是要积极营救李宝，寻找白火龙。
8: 抓住他，抓住爱心，
9: 抓住他，
10: 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
8: 放开我，你们漠北人不讲理，
11: 住手，放开我的儿子。
12: 国郎，有话好好说。
13: 蓝蒙，想让我放手就拿田地换你儿子。
14: 国郎，要用我们的钱就把水源还给我们。
13: 白金，你硬气啊，来呀、啊、砍。
11: 住手。
14: 国郎，现在是新中国了，不能动不动就砍人头，快快快，把人放开，放开。
13: 有什么问题我们坐下来好好讲清楚。
12: 对吗？有哪样不能商量的吗？
13: 商量，你们班庆的人把我们漠北的梯田给毁了，断了我们的口粮，不让我们好活，还要商量吗？
14: 胡说，是你们把两个寨子交界处的水源给堵上了，让我们没办法交地。你们都有人证吗？当然有了。前些天苏秉忠去阿瓦莱大寨，从我们这里路过的时候说，他亲眼看见漠北人在堵我们的水源，我们过去看的时候，他们已经把水给堵上了。
15: 就是，
16: 就是。
14: 苏秉忠，他去阿瓦莱大寨

0: 李宝的吧？这，哦，他回来的时候是跟李宝一起骑着马从寨子里穿行过去的。平时他都会坐下来喝杯茶，再喂喂马才走的。这回连头都没抬一下。吴郎，我要是没猜错，你那个提前被毁的消息，也是从舒秉忠嘴里听到的吧？
1: 就是的。
0: 头虎，你们都上当了！舒秉忠。
2: 勾结国民党李弥残部，绑架了李宝。放下李宝！阿爸，您知道这？
3: 我也是刚刚知道，还有几位头人代表也被一起绑了。那我阿爸，
2: 敌人就是想通过扰乱部落之间的关系，对拉蒙下手啊！
4: 哎呀，
2: 我们大哥没有想到啊！
4: 没想到，
2: 叫你们来议事。
5: 推三阻四，
2: 吴郎，要不是打架，请都请不到。看看这个，我随身带的搪瓷水杯，上面印的四个字是什么？
5: 我不认得。
2: 这四个字是“民族团结”。以前老辈人说，汉人眼里没有阿瓦，但这次去北京。 毛主席拉着我的手问我：“阿瓦山的谷子熟了没？猎头的习俗能不能改？”他高高大大，满脸带笑，就像我们部落里最和善的老人。毛主席说：“各民族团结起来，阿瓦人不再是外人，是这个大家庭的主人。”我老。
1: 我们班庆和墨梅也是一家人，还闹哪样吗？拉蒙，话是这样说，可是毁田地、堵水源，这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冤仇，不是你几句话能解决的。
2: 好，那你有哪样的想法才能解决问题？说嘛。
1: 就这块石头，如果拉蒙能亲自把它背回班庆。
2: 我们就和解。否则的话，吴郎，你的心是石头的吗？我阿爸已经66岁了，你让他背着这100多斤重的石头走10几里的山路回到班庆，吴郎，你这个做法太让人恼火了，这不行，不行啊！
4: 嗯，这个想法没问题。我们瓦山人有堆石盟约的习俗，吴郎，石头我背回去。
2: 两个部落的恩怨，一笔勾销，新社会要团结友爱。好，我说话算数。
5: 阿爸，我替您吧。
2: 不，我亲自来。
5: 阿爸，把我的外衣给您垫在背上吧。
2: 好，来，你帮我把石头扛在背上。哎。
6: 阿爸，小心，行吗？放心吧，我还没有老呢。走起！啊！
2: 阿爸，阿爸，你还好吧？放心吧。哎，阿爸，哎呦，
6: 不了吧，阿爸？
2: 没问题。哎，我老呢？
6: 他，哦，你看。
1: 我郎也背了一块石头来，啊！哎呦，李主任也背了一块石头上来呢。我去迎迎他。拉蒙，我服你，让你这么大岁数的人背这么大的石头，我过意不去，也背一块大石头。
2: 毛主席说。 兄弟吵架要和和气气，以后啊。 我们不用猎头，石塔在这里，谁先动手就是打自己的脸。
0: 拉蒙，我服你，说话算数。墨美人从今天起跟班庆人对使结盟了，我们要保护好拉蒙，不能让坏人算计他。
1: 对，对，对，对，对，
3: 说话就说，
4: 说话就说，
3: 不要算计他，
5: 保护拉蒙。
2: 拉蒙，博朗，你们都是好样的，把这块石头也加上。
6: 好，
7: 我们瓦山各族人民要像塔里的石头一样紧紧的团结在一起。共产党好，毛主席好，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共产党管的孩子，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永不变心。
0: 说话算数，
3: 说话算数。
2: 那我们一起把毁了的梯田修好，把堵了的水源挖开，政府帮你们提供新道种，日子会越过越好。
0: 好，说干就干。
7: 急不得，急不得，我们呀要围在火汤前，喝着酒，吃着肉。哎，我教你们唱个劳动号子，以后干活就会力大无穷。
8: 好，好，好，好，我们真担心你呀、啊！隔三差五就有干部被害啊！昨天半夜我还听到枪响，过了好半天，我悄悄出来看，一个干部躺在街角上，断气喽。
9: 谢谢迷涛，让您担心了。阔帕坤哈，
10: 赵，你当初坚持要去北京，我就担心会有麻烦，闹不好我们这些族人都要跟着你受连累呢。
11: 博龙，您这个话我可不喜欢听。什么叫赵去北京连累了族人？解放这一年多，政府给老百姓发救济粮，解决耕地，修沟挖渠，办贸易公司免费治病，原来停办的十几所中小学也都恢复了教学。别的不说，您的孙子能去昆明读书，不是政府给的机会吗？我现在呀是新中国的公民，是何兆风雨共担的妻子，我也要参加工作，建设新中国。
7: 走，拿上家伙，把路口都守住。
12: 对对，
7: 看谁敢动苏里亚一根头发。
12: 没事，
13: 走，来一段，
14: 下回一段。
15: 乡亲们，乡亲们，各位长老啊，不要冲动，保护苏里亚的事情就交给政府嘛。
16: 可是我们不放心的。
17: 是
18: 啊，老爹，我说过，景迈山的竹子砍了还会发芽。我们跟党走的心思永远不会变。你们想想，解放以来我们种的粮食大多都能自己留着，孩子也能去学堂认字了，这是不是共产党对我们的真心呢？
19: 阿爸，我这些天都是穿着你从北京给我买的鞋上学堂的，我告诉他们，阿爸说了，以后人人都有衣服和鞋子穿。
18: 老爹，连孩子都能看明白的事您还不相信吗？
7: 这个相信倒是相信的，不过我们还是担心那些坏家伙对你下手。
16: 是，就是啊。
18: 长老，你们忘了当年跟着解放军打走坏人的时候，我可是拿起猎枪火铳像打野猪打兔子一样，让他们有来无回。
19: 我长大了也要像阿爸拿起猎枪火铳打坏蛋。
15: 小国文呐、啊，我们会把坏蛋消灭光的，让你们吃饱穿暖，好好读书，平安长大啊。
19: 那我也要坐火车坐飞机去北京看看天安门。可是要走那么远的路，好长时间看不到阿爸阿妈了。
18: 不怕，阿爸从北京回来心里就盼着公路能挖进山寨里， 让山里人能用上拖拉机来犁地，让乡亲们都能吃饱饭，能用上电灯，过上黑夜和白天一样光明的日子。
7: 这样的日子
18: 都不敢想，
7: 想都不敢想啊！
18: 为哪样不敢想啊？这都是我在内地看到的。从前我们只靠茶马古道马帮驮茶驮盐，脚底板磨破。以后我们要把公路修进山寨，只要跟着共产党一心一意的干，这样的日子不会远。
11: 可是苏里呀，现在这些坏人还没抓着，我和乡亲们心里不踏实呀，万一哪天……
15: 二红，别担心，舒秉忠已经被我们抓住了。我这次来呀，就是发动乡亲们团结起来，配合解放军歼灭敌匪。
4: 好，我们一定好好配合解放军。
2: 没错。那李宝，
15: 李宝同志牺牲了。
5: 怎么样了？
6: 报告司令，电型火型重料沉水，能上的型都上了。这个李宝，他就是不开口。
5: 哼，打，给我接着打，我就不信打不开他的嘴。
8: 那就死吧。
5: 死了哪儿去？放下来。
6: 啊，好好好，快，快下来，放下来。
5: 李宝大哥啊，你是个硬骨头，在下佩服。我们呢也算是不打不成交，是吧？这样，你呢跟我们干，我们给你200块银元，200支枪，委任你当西蒙土司，怎么样？
6: 李宝，你快答应啊！啊，我只想当乡长，不想杀人。
5: 不埋他，你也别活。
6: 司令饶命！司令饶命！
8: 李宝就这样被他们活埋了。
15: 太让人痛心了，矮火龙呢？
9: 地委已经责成侦查人员，尽快找到矮火龙，同时跟部队联系，准备歼灭黎民匪帮。
8: 放我出去，阿爸，你快放我出去啊！
5: 矮火龙，你就听阿爸的。去台湾看看吧。
8: 阿爸，我只去北京，绝不去台湾。
5: 你个憨包，你看看国民党送来的盐巴还有枪，那可都是硬通货。
8: 阿爸，人民政府送我参加民族干部培训班学习，将来可以为老百姓办大事情呢，这点盐巴和枪能比？
5: 等到了国东的粮食缺口，你就知道跟谁私会了。
8: 阿爸，您不能只看眼前。
5: 别再做梦了，我告诉你，现在西蒙是国民党的天下，我放走了你，他们能饶得了我吗？我把他看好了。是。
8: 阿爸。
12: 来人呐！来人呐！
13: 哎，叔叔，出什么事了？
11: 啊，怎么了？哎，好像是矮顶家，走，去看看。
13: 叔叔，快去看看去。
8: 矮火龙，你怎么了？枪，他手里有枪。
5: 别过来！矮火龙，你不要胡闹。
8: 爸，乡亲们。誓死碑上签了我的名字，
14: 们不能让他蒙羞。共产党教我们学文化，建设幸福美满的生活，国民党才不挑拨我们部落之间械斗。我阿爸投靠他们，逼我去台湾，不准我跟共产党走，却是走错路了。
17: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0: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1: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0: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2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7: 云想衣裳花想容，
20: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2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0: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7: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4: 服务员，点餐。
20: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0: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5: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5: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2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7: 北京时间12点整，
28: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9: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金色热线》重播节目。
28: 政风寒风，社会监督，服务民生，任重道远。倾听每一种声音，不负每一份期待。金色热线，为美好生活发声。
0: 致电金色热线

0: 密切联系群众，促进作风建设。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今天我们邀请到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做客节目。各位好，我是李丹。
1: 大家好，我是杨宇。今天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云南省药监局是如何做好药品安全管理工作的。另外，我们省药监局是如何推动民族医药以及云装等特色产业发展的，也欢迎各位反馈和药品相关的热点问题。
0: 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率队嘉宾，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史副局长您好，欢迎您。
1: 和史副局长一起参加节目的各位嘉宾还有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处处长杨媚，药品流通处处长杨顺圭，医疗器械处处长詹岩，化妆品处处长张楠楠，执法稽查协调处处长詹伟。欢迎各位。
0: 欢迎大家。我们的金色热线0871-96100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您可以通过这条热线来反馈今天关于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上线的一些问题。同样呢，您可以关注七彩云端 APP 和云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同样呢也可以在上面留言，但是希望您能够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联系到您，真正的帮您解答问题。
1: 好，首先来回顾一下上一期节目，来进入问政进行时。上一期节目也就是9月3号，上线单位是临沧市人民政府。节目当中，记者调查反映了目前临沧市的咖啡产业面临的困难以及短板。节目播出以后，临沧市直面问题，提出了将从技术下沉、人才培育、三产融合等多维度来补齐产业的短板，全力打通咖啡产业提质增效、咖农稳定增收的发展之路。那具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举措？今天的问政进行时，我们一起跟着记者去看一看。
2: 临沧精品咖啡产业持续提质升级，以1349咖啡庄园为代表的咖啡企业不断拓展咖啡文旅体验、门店运营等业务。随之而来的是专业咖啡技术人员的短缺，懂冲煮、会品鉴、擅长产品展示的本土技术人才存在较大缺口。
3: 我之前是从事行政类的工作，但是后面就对咖啡师这一块比较感兴趣，后来临沧的政府就去到公司去宣传，然后有这么一个岗位技能培训，后来就报名参加了咖啡师的一个培训。
2: 随着临沧市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2025至2035年的推进，临沧当地整合优质培训资源，主动上门向企业宣讲咖啡师岗位技能培训政策，鼓励企业选派在岗员工参训，为咖啡产业挖掘培育本土技术人才。
4: 从今年的8月到10月，我们全市要举办这个初级咖啡师培训，我们的培训的对象专门都是针对现有的咖啡企业的工作人员，通过技能培训以后都可以获得到人社局颁发的初级咖啡师的培训证明，更好的为企业来服务。
5: 农业局啊，他们对我们还是比较关心的啊，尤其这一次就是说市上有咖啡师这一块的培训嘛，他们还跑过来跟我们说了，然后呢我们也准备安排部分员工到市里面去学习这个咖啡师这一块。
2: 培训紧扣产业实际，围绕咖啡冲煮、感官品鉴、文旅服务、产品推介开展实操教学，让一些原本不掌握咖啡专业技能的从业者就地转型为产业所需的技术人才。
3: 通过培训以后就拿到了我的技能证书，就咖啡师证，然后公司也给我进行了一个岗位调整，工资收入也相对的提高。来到店里面的可以给客人去展示我的冲泡技术，向各地的朋友们展示我们临沧的咖啡。
2: 一大批经过系统培训的本土咖啡师活跃在庄园、加工厂和咖啡体验门店，向广大消费者传递临沧咖啡的风味与故事。与此同时，针对从业者反映的咖文旅运营短板、线路零散、体验形式单一等问题，相关部门深入庄园企业调研，实地了解基层真实需求。
6: 前两天呢，市工作组就是专门针对一整条这个茶咖文旅融合的这条线路，然后也来跑了一趟，未来很快就会定制出一条从临沧到西归、西归到咖啡，然后到我们咖啡庄园这边，咖啡庄园再到其他的一些旅游景点的这条线路。市政府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做得特别好。
2: 人才赋能文旅发展的同时，产业根基也在持续筑牢。 为解决部分种植户生产标准不一、品种选择不合理等问题，当地推动农业科技力量下沉基层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
4: 我们现在是组建了市、县、乡三级联动的这个科技服务队，统筹好我们的这个种植标准以及种苗育苗的一个标准，下沉到各乡镇、各村来进行规范的培训，从选种开始，就是因地制宜选好优良的品种。
2: 从田间标准化种植技术指导到咖啡师技能培育，再到咖啡文旅业态布局打造，临沧市从源头种植、精深加工、文旅体验各个环节协同发力，全链条布局，多措并举，持续推动临沧精品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临沧的咖啡还在路上，我们也期待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具体的政策，培养出更多好的这些咖啡师，还有我们这些种植的这些大户。同时呢，也希望临沧的精品咖啡越来越多的呈现出来。好的，各位，这里是金色热线，满意不满意，我们也期待更多的一些朋友把往期上线的一些问题的追踪情况告知我们，我们也期待一直在您身边帮您去追踪了解更进一步的问题。0871-96100。
1: 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上线单位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药品安全。药品安全一直是我们省药监局的一个重点工作哈，但是呢，要管好药品安全光靠我们一个部门还不行，
0: 对，
1: 要联合其他部门形成一个协同共治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我们作为牵头部门和主管部门，我们是怎么来构建这样一个协同共治格局的？石副局长。
6: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十四五以来啊，在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还有我们各州市啊党委政府落实属地责任，各部门呢协同发力，我们省药品安全形势是总体向好的。
1: 嗯，
6: 全省药品监管的这个锚定的是我们云南省3815的战略目标。各项核心的指标呢，成效显著啊。药品方面呢，生产企业的许可数，我们在“十四五”期间呢，增长了4%；经营企业增长了17.22%。在医疗器械产业方面，我们的生产许可及备案增长是17.2%。17.2%，经营备案增长是大幅度的，52.74%。网络销售企业增长了多少呢？28.5倍。良品一线啊，包括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药品领域的执法工作，我们的案件从全国27位。已经升到了全国的第八位，是我们的执法在不断的加强，药品初检合格率稳定在99.58%，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群众用药安全的满意度也不断的提升。具体呢，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呢，我们省委省政府啊，一来高度重视药品安全工作，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压实我们各级党委党政府的药品安全的责任和属地监管的责任。药监部门行业监管这个和部门协同的责任等等，出台了加强药品监管能力的22条措施，全面提升我们全省药品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那么我们药监部门呢，也立足实际，推进行情衔接工作，与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联合出台了我们省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工作实施细则，推进这个药监联合行动，良品一线案件的查办增长了
7: 6.05倍。药品安全巩固提升行动入选云南省的2024年的十大法治事件，同时呢，也对药品领域不法分子呢形成了这个严厉的震慑，严厉的震慑。另一方面呢，我们关注基层，啊，筑牢基层的药品安全防线，啊，作为我们一项工作的重点，完善了州、省、州、县三级药品供应的保障的网络，常态化的规范基层医疗机构、药店的经营使用行为，尤其是针对我们云南特点、边境山区特殊区位，强化了跨境药品流通监管，严打涉药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啊，这个是我们省一个创新的举措，在全国啊，我们率先开展了过期失效药的回收活动，在全省啊设立了2800余个回收点，连续4年啊，我们累计销毁了过期药品是11.26吨。同时，为了推进协同共治，我们组建了药品网络销售安全的共治联盟，推进药品说明书的适老化改革。16家药企和152个品种完成了这个试点改造，全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达到了8.5万份，同比增长了103.6%，药品的投诉举报的受理办结率均为100%。同时，我们强化了基层末端用药的监管，通过送药下乡、细化冷链及特殊药品管控等措施，切实保障山区边境群众的用药安全。如我们芒市风平镇中心卫生院针对山区交通不便实际，依托村医队伍开展代配药、送药下乡服务，将药品配送到群众家中。那么药品的管理啊，我们更注重啊全局的风险管理的理念呢，风险管理的理念，实现全链条的风险管控。我们出台了药品医疗器械监管改革、药品经营使用管理等专项制度，构建了覆盖药品研制、注册、生产、经营、使用、上市后监测的全生命周期的监管体系，明确执法标准，细化管控流程，坚持日常检查和专项整治、风险排查相结合，聚焦中药、疫苗、特殊药品和网售等高风险的领域，常态化的开展综合的检查手段，主要有飞行检查、日常检查、有因检查、监督抽查等系列的一些手段，从源头上防范和化解药品安全的风险。同时我们结合我们云南的资源禀赋啊，这些年我们在这个壮大民族医药产业上、民族药的这个产业上，我们也是持续发力，依托我们地道药材还有我们民族医药资源的优势，坚持呢监管与服务并重，推动特色医药产业的规范化还有高端化，完善地方标准体系。截止目前啊，我们已经发布了414个中药配方颗粒的省级标准，14个民族药对照药材获批国家药品标准物质，这项工作呢也是走在全国的前列，落地中医药产业的利好政策。我们与科技还有卫健、医保 等部门呢协同推进云岭明方这项成果的转化。在这个全国呀，我们也创新的推出了称鲜加工的这个政策。目前呢，我们称鲜切制的品种呢已经达到了137个，数量全国第一，累计产值已经超过了47亿元。我们还培育了6个国家级药材的进口边境口岸，中药材进口量和货值稳居全国首位。这个是发挥啊，这个打造我们云南民族药产业的发展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全面发力，在推进全省生物药产业这个转型升级上，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通过一组数据啊向大家介绍。那么全省现有呢，我们良品仪器的生产企业是488家，药品批发和连锁的总部呢是703家，药品零售企业达到了24849家，中药企业啊，这里边的中药企业，我们是全国的中药制药的一个大省啊，我们有184家中药企业，拥有143家药品上市啊许可持有人。那么我们全省呢有4219个药品的批准文号，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国药准字。4219，基本上我们的化药和中药呢是一半一半啊，都是2000多一点。生物药产业的营收收入啊，从2021年2751亿元增长到2024年的3231.69亿元，年均增速超过了6.5%。这个数据啊，来之不易，是我们省委省政府啊坚强的领导和我们各部门以及企业啊这个协同发力。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我们的生物药产业还是在不断的壮大和发展。
0: 刚才说到的是产业方面哈，其实关于我们整体的像技术啊、人才呀、以及监管的方面，我们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手段？
7: 这些年呢，我们药品监管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有技术监督，
0: 啊，
7: 还有技术支撑的作用，所以我们在人才能力上，正所谓有一句话啊，我们监管部门所讲的“能力为王”。一定要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素质，有这样的人才来支撑监管的现代化。所以这几年呢，我们聚焦技术、人才和智慧监管这三大支撑，建成了西部首个国家级的疫苗批签发实验室啊，省级的职业化专业化的药品检查员的数量我们已经增长了6.8倍，与我们群众息息相关的职业药师的注册率也提升到84.5%，每万人口职业药师啊，这个注册是6.43，这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我们也迭代升级了智慧监管体系，大幅提升行政审批和监管的效率。常态化开展监管队伍的专业培训，培育呢复合型人才。在这方面呢，我们能力啊也是得到显著的提升啊，在我们国家级的一些考核中频频获奖，同时呢也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一些表扬啊，得到一些表扬。在这些工作上，我们的考核原先考核从这个这个比较靠后吧，这几年通过“14五”我们的努力，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一大步，构建起了我们这个政府监管 企业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这么多元的共治的一个格局。这个格局呢，在我们省已经初步形成，已经初步形成。为了我们省啊这个总体安全形势稳定向好，各方呢都做出了自己的积极贡献。
0: 好的，谢谢您。刚才呢，许副局长已经介绍到了关于这个过期药品的一些回收啊，还有关于我们这些药师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哈。关注节目的各位，如果您有具体的一些细节的问题想要来反馈或者是投诉的，都可以通过0871961000打进电话来，我们随时接通，期待帮助更多朋友解答问题。
1: 好，目前我们的记者呢之前也到楚雄州进行了一个实地的走访。楚雄彝族自治州作为彝医药的发源地和主要的传承区，最近几年呢以打造中彝医药示范区和滇中药谷为目标，大力推动彝医药标准化建设。那我们记者在走访当中也了解到一个问题，楚雄州虽然已经有彝药材的标准163个，但是饮片的标准才只有77个，临床需求和标准建设之间还是有一定的缺口。那史副局长，我们具体的问题都有哪些？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
0: 先来看一下。
8: 楚雄彝族自治州中医医院、云南省彝医医院每年接诊门急诊66万人次，但在医院临床诊疗中，不少药材因为缺少饮片标准，遇到了有方无药、有药难报的尴尬。
9: 我们医院有很多的名老中医医，他们在开具这个经典名方还有他们自己的经验方的同时呢，他们有一些习惯用的这些药材，但是这些药材呢它可能会没有饮片标准，开方会涉及到2张处方，一张是有医保的，一张没有医保。
8: 根据国家现行规定，饮片标准是药材纳入医保支付的基本前提。
9: 目前呢这个医保的相关规定呢是必须是有饮片标准的这些药材呢才可能会纳入医保的支付范围内。所以呢我们还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支持医药尽快的建立这些饮片标准。比如说我们临床上经常使用的野拔子、梁王茶还有千颗米，这些药材都是名老医非常喜欢用的一些药材，疗效也比较好，患者也比较青睐，但是呢目前没有饮片标准。
8: 这个问题对于制药企业来说同样是一种困扰。云南新世纪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是云南省规模最大的中药饮片加工企业之一，企业目前生产的中药饮片有400多个品种，其中彝药饮片只有10多个。
10: 很多民族药材的话，就是说它有中药材的标准，但是它没有中药饮片的标准。医疗机构包括药店还有制药企业使用它必须是要中药饮片，没有中药饮片标准的话，我们生产也会受限。
8: 这些药材如无法在临床上使用，也会直接影响到彝医药的传承和药材种植产业的发展。
10: 曹雪芥这个品种的话，它是民族彝族药，它有一个很好的行气止血止痛的一个效果。像老中医如果说开到这个处方，它里面有要用到这味药，但是医院里面没有这味药材可以用，所以也会间接的导致一些比较好的民族处方流失掉，用量逐步的减少，种植户也不太愿意种这个品种。
8: 2025年4月，省药监局公布实施的云南省中药材标准制定技术指导原则，只对中药材标准的编写进行了统一规定，但对彝药或其他少数民族药没有统一的规范。
11: 我们就希望呢可以优化和提升这个技术指导原则，明确在哪一个项目或者是哪一个板块呢，我们可以体现彝药传统的民族用药特色。
8: 除了技术规范的空白，标准制定工作中还缺乏常态化的技术保障。
11: 希望省上可以建立常态化的保障机制，比如说搭建专家平台，那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就可以跟专家直接对接和沟通，让我们不管是中药也好、彝药也好，或者是其他少数民族用药也好，可以更好的、更快的制定我们的标准。
8: 目前，从企业生产到临床使用，从标准制定到审评审批，彝药饮片标准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12: 楚雄州虽已有彝药材标准163个，但标准体系不健全、不完善，个别医药标准有待提高修订，特别是部分的临床标准和对照药材标准有待提升和完善，系统体系技术支撑仍然不健全，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另外一方面，医药标准的审评周期长，研制技术难度大，在项目推进的过程当中仍然需要更多的 政策支持和帮扶指导。
0: 啊，刚才片子以前杨宇也介绍了哈，楚雄州目前163个医药材的标准，但是仅有77个是有影片标准的。对于这些常见的或者就是说医药的标准体系建设工作当中，还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您怎么看？
7: 对于刚才楚雄州这个报道啊，我们实际上也是有了解的。因为推进民族医药这个整个产业的发展
0: 本来是个好事儿哈，
7: 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0: 对，
7: 那么标准研究呢又是这个系统工程里边的基础工程，
0: 细化。
7: 实际上历年来啊，我们药监系统都是在推进这项工作，可以说我们的药材标准现在已经颁布了421个，那么201个省级的饮片的炮制规范和432个中药配方颗粒的省级标准。应该说我们标准研究啊，在西部地区也好，在全国也好，是走在前面的。尤其是近年来啊，我们对民族医药也是加大了帮扶指导的力度，在标准研究上，像我们这几年啊持续的攻坚，推动了傣药呢这个饮片的标准呢，我们目前呢是解决了101个。那么这两年呢，医药的这个饮片的标准我们也在推进，那么是38个，现在达到了77个。
1: 应该说效果已经很好了。
0: 啊，
1: 我们也理解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做起来没那么容易哈。
7: 是，
1: 但是接下来能不能再快一点？
7: 有一个过程。我想这个系统工程呢随到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呢我们当地的党委政府要主导。当地的党委政府主导，其实我们楚雄州政府啊这些年也是高度重视的啊，它是出台了我们医药的条例啊，管理条例，这个是在我们，医药的法制化进程中啊，这个党委政府是发力的。同时，我们属地的各个部门、科技、工信啊，也要不断的推进这个项目资金的支持。我想这个标准研究还是要项目资金的支持。第三个方面，这个我想呢，作为实施的标准研究的实施主体，企业。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他们要还要激发自己的内生动力，提升自己的研究能力，这个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作为我们监管部门，从技术上的指导和帮扶，优化我们的政策供给体系，包括规范体系，这也是在我们不断的研究和拓展的，就是。等等吧。那么对于标准研究出来以后还要做什么呢？还要推进它的生产和使用，最终呢才惠及到我们人民群众。
0: 对，
7: 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是一个链条式的。所以我们各方呢都应该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形成合力，推进我们的民族医药，不仅仅是医药，还有我们傣医药、苗药、藏药等等。
0: 对，
7: 这个不断的提升和发展。
0: 我们调查了解也发现哈，省级的中药材的制定这个标准技术指导的原则，它只对中药材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对于像医药啊刚刚说的傣药啊这一块少数民族药，它就缺少这一块专门的编写的规范。这个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同时它的这个评审的时间相对来说周期比较长。

0: 药民族药的专家库里边呢，我们已经有了200多个，这个不乏我们大专院校还有我们医疗机构
1: 专业人士
0: 对民族药很有研究的一些专家和学者，但是这个我们提出来，看了录像，看了这个视频也提出来，就是专家，这个地方专家的参与，这样是呢，我觉得提得很好，我们也积极采纳这个意见，到楚雄我们也去征询征询地方专家的这个意见，在我们推进这项工作过程中，这个意见我们，这个提得很好。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呢，我想呢，请我们药品注册处杨梅同志呢给大家回应。
1: 好，杨处长，有请。
2: 感谢主持人，非常感谢对我们云南省以及药标准体系建设工作的这个关注。那么其实呢，民族医药呢是属于我们中医药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省药监局呢是历来都高度重视我们省的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发展，因为我们省本来就是一个中药是属于主要产业，而且很有特点的一个省份。那么我们呢就是深挖我们的这个特色资源优势，通过标准这个切口来不断健全我们的标准体系建设，来夯实我们的技术支撑的这个能力。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在开展一个课题的研究，这个课题呢是叫做云南省现代化中药标准体系建设的一个研究。这个课题的目的呢，主要是通过系统性的梳理和评估我们现在的省里边中药标准的这个体系建设的一个现状，以及存在的一个短板，以及它的发展瓶颈。通过调研省外的一些优秀的一些做法，就比如说民族药地区的像内蒙，像我们的新疆这些民族地区的，还有一些，像四川，他们的标准是制定比较成熟的，像这些比较优秀的一些经验和他们的创新举措，通过借鉴这些举措的话，结合我们省的省情，从而呢就制定和提出一些符合我们的中药标准的一些优化的路径，以及今后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探索怎样快速的进行中药饮片的一个认可。就比如刚刚提到的这个医药的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呢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借鉴了那个中国药典上繁例的这个要求，通过对于那些不需要有特殊炮制的这些品种，那么我们呢就从云南省的中药材标准里边呢，梳理出来的163个医药标准，再从当中梳理出来56个以临床急需和市场需求的品种，来开展了饮片的研究。通过省局组织我们的检验以及我们的审评和医药地区当地的专家，这个方式通过充分的论证，然后呢就快速认可了38个的医药的标准，使得楚雄州医药饮片的标准增至到了77个，有效的拓展了医药的医保的支付范围，助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医药发展。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下一步呢也打算是在我们标准的制修订和它的提前服务上，我们要下足功夫，因为企业还有大专院校呢是作为标准的申报的主体，所以呢我们会引导他们呢梳理我们省内的以临床急需为主要方向的品种，通过梳理出来这些品种的话，我们做到提前介入，就从它的标准的起草，以及它的检验，以及它的审评，这些就能够进行提前的进行一个帮扶，从而使它的很多工作和难题能够在前期得到解决。那么在确保技术审评质量的前提下，来压缩我们内部的这个流程，实现随到随检、随检随报，那么切实提高我们申报的一个效率。因为标准申报的一个流程，它其实是一个法定的一个流程，它得通过起草，然后呢提出申请，申请的过程当中，它就得需要进行标准的这个符合，符合呢我们需要时间，而且是到省药监部门去符合。审评完了以后呢，我们才到技术部门进行技术审评，这也是有时间要求的。技术审评完成以后呢，我们就要进行审核，审核完了以后呢，要进行公示，公示的时间就是1到3个月，这也是有时限要求。那么公示完了以后呢，我们才发布，发布完了以后，我们还要走最后一步流程，要得到国家

0: 药监局以及国家药典会进行备案，整个流程走完了以后，这个标准呢就成为我们现在执行的具有法定意义的这个标准。所以这个流程上来讲的话，确实它是有这几个环节。
1: 可以理解，因为它要有严谨性，毕竟是吃进去的东西，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需要这个过程。
0: 对，它是一个特殊的商品，所以它的特殊属性就决定了它的这些流程的这些法定性。那么所以我们现在是怎么来促进它的快速办理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通过提前帮扶，就是通过提前把一些问题能够尽快的解决以后，在办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不需要再对它进行发起补充资料的这个动作，那么它的时间顺畅的走完流程，这样时间才能够得到节约。对，
2: 好，谢谢您的介绍。
1: 是，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费者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在买药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怀疑有一些药品呢或者医疗器械啊是不是假的呀，
1: 药品
2: 的质量有
1: 没
2: 有问题呀，
1: 医疗器械可能用起来不好用，是吧？会不会有一些
2: 质量有问题？那我们怎么来判断啊，或者我们怎么来维护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沈副局长，
3: 可以说有效的方式呢，就是对这些产品呢进行这个投诉或举报，这也是我们传统的一个方式了。近年来呢，我们也加大了这个群众啊投诉举报的这个处置的一些培训。这几年我们的处置合格率、合规率还有办结率呢，都是给他也像主持人介绍，我们都是100%，应该说的我们回复还是比较及时的。就这个问题呢，我想请我们执法稽查处的詹伟处长进行回答。
1: 有请
2: 詹处。刚才说举报是现在主要的一个途径哈，那怎么来投诉，怎么来举报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那个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投诉举报工作呢，是防范化解风险、回应群众诉求，然后保障这个民生安全的一个关键抓手。那我们省药监局呢，历来高度的重视这个投诉举报工作，始终呢坚持这个靶向施策，多维发力，然后呢持续健全我们的这个投诉举报的一个处置的一个工作机制。那同时呢也创新我们的一个监管的服务模式，高效的来破解这个群众这个的诉求难题，确实呢这个提升我们这个投诉举报的一个合规率和工作质效。
1: 我自己一个切身体会就是12315，好像这个电话相比较来说是比较普遍的。
4: 是的是的，
1: 回复也比较及时。
4: 对，
1: 除了这个呢，
4: 我们还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登录这个国家市场总局的这个12315这个平台，或者是它的这个市场监管的一个微信公众号。然后第三个途径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到现场，或者是到当地的属地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1: 好的，刚刚提到的那个是叫云南市场监管这个微信公众号上，
4: 对对，
1: 大家也可以在上面在线的提交您的一些问题。
4: 对，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啊。很多女士是特别熟悉的，就是现在我们云南有很多植物的这个化妆品啊，植物性的，比如一些面膜呀，其他的一些化妆品，我们也叫它药妆哈。因为我们是植物王国，植物资源确实是禀赋特别的突出，云妆产业的发展呢也是备受关注。那我们怎么来尤其是下一步怎么来立足我们自身的资源优势和产业的实际，来推动我们美妆产业的一个高质量发展呢？
3: 这个包括李丹啊，
1: 我本身也在用，
3: 你们都很关注这个问题。
1: 是的，
3: 这个是我们云南的一大发展特色。那这个就是发挥我们植物资源的优势，在化妆品新原料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多突破。在新原料的一些备案上，我们也是走在全国前列。就这项工作呢，我想请这个我们化妆品处的张楠楠处长呢给大家做一介绍。
1: 有请。
5: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就相关工作做一个简要的介绍。云南丰富的生物资源优势呢，为云妆产业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省药监局呢统筹监管以服务安全与发展，在严守化妆品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我们以科学监管护航云妆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在政策支持方面呢，省药监局与相关部门联合出台了系列文件，围绕研发创新、品质提升、品牌培育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政策举措。在服务创新方面呢，对化妆品原料产品的研发，我们提前介入，靠前指导，助力企业提升研发效率和过程合规。刚才石副局长也提到了，我们省的这个化妆品新原料备案在全国是处于一个前列的。目前的话，备案的新原料是有34款，34款，其中的话，一些特色植物、药用植物的占比是很高的。在那个质量提升方面呢，我们深入实施化妆品企业生产质量管理体系提升3年行动，以全过程的风险防控为主线，分层分类推进全省化妆品企业生产质量管理提质增效，进而提升产品质量的保障能力。在业态创新方面呢，经过积极的争取，云南省已经成为化妆品个性化服务试点省份。实施方案呢，我们已经印发了，相关工作正在积极推进。届时啊，消费者也可以到我们的试点门店，由专业人员根据肤质特点、个人的需求，提供化妆品的定制服务，进一步拓宽或者说丰富云妆的消费场景。
1: 好的，谢谢您。刚才介绍到，其实云妆啊，好多我觉得可能因为卖得太好了，有的时候网上可能会存在一些假冒伪劣的东西啊。张伟处长，请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遇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要投诉要反馈，在提交材料上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4: 有的，这个投诉举报的时候呢，应该要提供以下一些材料。然后同时呢，也要对所提供的材料呢的真实性自己要负责。
1: 对。
4: 那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姓名、投诉人的姓名、联系电话，还有通讯地址等真实的身份的信息。然后被投诉的内容，就是说也要包括他的名称是哪个店，或者是名字是什么，还有地址，然后具体投诉的请求是什么。比如说他买的不对啊，或者是什么内容，那也就是还有就是相应的这个消费权益争议的一些事实的一些依据。那同时呢，如果涉嫌违反这个市场监管的法律法规啊、规章制度的一些具体的线索，事实依据。如果说是你委托了其他人来进行投诉，那同时呢也要提供这个授权委托书的一个原件等等，
1: 包括身份证啊相关的信息哈。
4: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我觉得联系方式的也一定要记清楚了哈，别到时候联系不上您。
4: 对。
2: 好，说到投诉，有投诉就来了。
1: 对。
2: 有网友反映啊，现在有些药店呢，执行药师呢根本就不在店里面，或者是开展远程审方替代驻店执业药师。实际上呢，执业药师是长期不在岗，存在挂证的行为。那有的药店呢，以开展远程审方为由，作为应付检查的一个幌子。关于这样的一个事儿，他这个投诉是不是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
1: 我有遇到过，所以就是看看这个怎么解决的。
3: 这个执业药师挂证啊，这个问题啊，这个确实存在。也是我们今年药监系统啊，小切口服务民生的一项重点工作。这项工作呢，也是需要我们全省啊药品市场这个部门呢久久为功的一项工作。久久为一项工作。就这个情况呢，我想请我们药品流通处杨春辉处长作为回答
1: 有请杨处。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看来史副局长也对这个进行这个说，执业药师挂证的不仅是行业一个乱象，它其实对我们公众日常安全用药是一个威胁。
1: 对。
6: 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局也是高度重视啊，把这项工作作为我们一个重点工作来抓。我们主要采取以下2个方面的措施。第一个呢，就是要堵住啊以前我们是罚店不罚人的这种漏洞。就实施了一个 一案双查，也就是说我们要查药店同时呢，要同时要查我们违规挂证的实业药师，如果查实了，我们要给他进行一个吊销的、撤销他的注册证，同时要纳入我们全国的信用记录，啊，三年内不得再注册了，这个是那个我们对这个实业药师的一个查处一个要求。同时，如果这个药店是医保定点的药店的话，我们要把这个违规的这个行为移送给医保部门。同时呢，如果这个挂证的实业药师他是公职人员或者是党员的话，我们又把这个线索要移送给我们纪委监委部门，实行那个我们政纪和党纪的一个联合的一个整治。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第一个措施。第二个措施要规范我们远程审方的一个补充定位。其实远程审方它是只能做一个驻店实业药师临时不在岗和非工作时段的一个补充，这个定位我们就要明确，你不能完全代替我们的驻店实业药师。这个有些药店它是打擦边球，
1: 常年不在。
6: 对，那么现在我们也是对这方面我们也提了一些要求，也就是开展远程诊房的门店呢，我就要求你就是要是显著的位置要明示，要公示给大家知道，哦，这个药店可以开展远程诊房，并且诊房的系统要有人脸识别和那个指纹识别打卡的一种功能，做到就是先诊房后售药，前流程要留痕可以追溯，一旦发现如果是待审和不配实药师这个情况呢，我们要将依法查处。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年全省共查处这个违规挂证的这个行为，并撤销这个注册证的话，一共有72人，取得了比较良好的效果，公众安全用药的权益也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2: 谢谢。
1: 也可以提供一些线索过来哈。
2: 是的，
1: 在节目的过程当中，
2: 药品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医疗器械。节目一开始呢，史副局长就提到了我省医疗器械的一个发展情况。
1: 对。
2: 那刚才有朋友就来咨询，说他是做医疗器械研发和生产的，他想了解一下我们省有没有关于医疗器械产业方面的一些政策来扶持他们。
3: 近年来啊，我们省的医疗器械产业啊，也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尤其是我们有一些特色特点的啊，一些这个企业啊，一些企业。那么具体情况呢，请我们医疗器械处的詹岩处长做介绍。
7: 有请。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对医疗器械产品研发生产的关心和关注。那么针对医疗器械研发创新的扶持政策呢，我想今天呢重点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医疗器械的春雨行动。大家也都知道，医疗器械呢是用在临床，也来自于临床的。那么我们天天给医生这个患者看病的，还有做手术的医生，其实上最清楚我们的医疗器械哪里不好用，患者最需要什么样的医疗器械。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普外科最常见的这个胆囊的切除术，从最早开始我们开腹是大切口，再到三孔的微创，到目前呢单孔微创，那么这一步步的更新迭代呢，背后就是我们临床医生对医疗技术的不懈的追求，同时也推动了我们医疗器械的更新迭代。那么现在如今的我们国产的单孔腔镜的手术机器人已经可以实现了微创、美观和操作的稳定性的统一。那么为了鼓励创新，也让我们更多的源于临床的金点子变为临床一线的好产品，今年3月呢，国家药监局呢启动了为期3年的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这项行动呢，就是要将临床的创意到上市转化的全流程打通。按照国家的部署呢，我们云南省呢也进一步的细化，我们联合了省科技厅和省卫生健康委呢，出台了云南的实施方案，聚焦了云南的特色，我们面向全省常态化的征集高原适配型 康养实用型以及国产替代型等医疗器械的项目。那么这个我们也建立了省一级的这个创新的储备库。那么截止目前呢，我们也初见成效，收集到了全省呢10个医疗器械的创新项目，那么覆盖了体外诊断试剂、植入介入类等领域。其中呢，我们省自己医生自主研发的这个高分子的这个聚乙烯的缝合线呢，已经进入了审评审批阶段，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呢也将用于临床惠及我们患者。下一步呢，省药监局呢还将联合多部门深入推进医疗器械春雨行动，那么让更多来自于临床的好项目转化成功，惠及老百姓。
1: 谢谢。
7: 最后呢，也希望更多的这个临床的医生、企业和研发机构呢加入到春雨行动中来，也感谢社会各界对我们医疗器械监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谢谢。
1: 谢谢，确实是惠民利民的一项措施啊，我觉得这个医疗器械方面这个产业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还是有很多企业可以加入进来的。
2: 是，
1: 谢谢您。然后我看到我们有一位网友，因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史副局长也介绍到这个家庭的过期药品的回收，设立了2800多个的回收点哈。这个朋友呢就拎了一大包过期的这个药去到小区旁边的一个药店，结果店员说不能回收，哎，他没办法，让他说是丢到垃圾桶里边去，他又怕这个丢了以后别人捡了吃了又会有一些这个安全风险，所以他又把它拎回家来了。哎，这个存在的问题，因为您刚刚也提到是2800多个回收点，是不是还不够全面？
3: 这个我想啊，这个因为我们有24000多家
1: 啊药店，
3: 零售药店，
1: 嗯，
3: 但是呢这个回收呢要根据它的条件
1: 啊，
3: 区域
1: 不是每一家
3: 不是每一家，所以才这个选择了一些大型的连锁店啊，这个2800设立了2800个回收点。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也是我们的宣传还不到位，点位设计呢还不够科学合理啊，这个满足群众的需求啊还有一定差距。我想下一步呢就请我们流通处啊，流通处这个杨穗圭同志呢做以回应啊。
1: 请您简单介绍一下。
6: 好，刚才易根副局长对我们连续4年开展那个家庭失效药品回收进行了一个介绍。那么这个网友遇到这个问题，我们下来也查了一下啊，主要是我们有少数的没有设回收点那个药店，刚入职的这些员工啊，他就对这个我们就不清楚啊，就一问完之后就不知道，完之后可能就没有给我们这个民众提供应有的服务。那我们现在下一步的要会加大这个宣传力度啊，要积极引导我们企业，特别是我们参与回收的这些企业，要为广大公众积极参与这项活动提供更好的服务，也希望我们广大公众对我们提出监督。提出监督啊。
2: 你看有网友就提出来，就是能不能在我们回收的这些点位的这些药店呢门口有一个显著的一个标识，
1: 或者挂个牌，
2: 哎，告诉我们哎我们是可以回收的。
6: 有的
2: 有，是吧？
6: 但是有这个标识的可能有时候不注意看了，有可能就看不清，是这种。我们也提出要求，现在到这个是集中回收的，还有我们的常态化回收的，今年我们是要求是1245家，覆盖我们全省129个县市区，也去为
1: 改进，
6: 对，
1: 提升，
6: 慢慢的改进，
1: 要
6: 不断的拓展。
1: 好嘞，
2: 谢
1: 谢您。还有看到有朋友说这个药品说明书上字儿太小哈，这个问题我们明天回音壁里面接着给您做应答吧。
2: 好，明天中午12点金丝热线回音壁，我们不见不散。
1: 是的，那下一期9月17号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做客节目，感谢今天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直播间，也希望更多的朋友0871-96100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再会。
2: 好，再会。
8: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9: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1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4: 妈妈。
1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6: 北京时间13:00。
8: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9: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7: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8: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9: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9: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9: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9: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9: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新闻进行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梳理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根据昆明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份，云南货物贸易进出口1946.7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671.7亿元，增长7.6%；进口1275亿元，增长8.6%。截止到10月2号的中午12点，昆明长水机场2026年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3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31天突破年度关键节点，同比增长11.9%，刷新近年来客流增速记录。截止到当天，累计查验出入境航班2.38万架次，口岸运行安全、平稳、高效。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0%，创历史节日单日新高。截至亚运会开幕之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62金、81银、73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之后的第14个比赛日，将会产生47金。9月30号，迪拜航空一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副驾驶涉嫌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阿联酋总统顾问在2号表示，该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当地时间2号，欧盟委员会表示，完全拒绝对柴油相关的任何禁令。近日，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国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且警告可能会限制甚至是禁止柴油出口。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国庆佳节，云南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为游客和群众来提供全方位沉浸式的文旅体验。
1: 10月1号晚，以同唱一首歌，同为一家人为主题的2026年玉溪市国庆群众合唱活动在聂耳广场上演，数万名群众齐聚聂耳故乡，用歌声献礼祖国。焰火秀、灯光秀和无人机编队表演穿插进行，无人机在夜空中变换出多种视觉图形，与地面激昂的合唱遥相呼应，为现场的观众带来了一场无比震撼的视听盛宴。
2: 整场节目都特别流畅，特别震撼，也特别鼓舞人心。合唱的过程中，中途比较激动的时候也会自己潸然落泪。
3: 我们搭建了最漂亮最壮观的舞台，给人民群众站上去，所有人都能够高歌，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来展现我们的文化自信。
1: 临沧市耿马县举办2026年国庆暨新米节古魂归来巡游活动，各族群众身着盛装踏歌巡游，以古老民俗礼赞丰收，共贺祖国华诞。
4: 新米节是我们佤族最隆重的丰收节日，看着家乡越来越美，各族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满满的幸福感。
1: 在怒江州卤水市，第七届怒江精品咖啡文化周活动用一场盛大的千人同心手抓饭拉开帷幕，将傈僳族传统美食与精品咖啡食材融合，打造独属于怒江的美食体验。
5: 一起吃这个千人同心手抓饭，然后大家像一家人一样，内心感觉非常的开心。
6: 最有特色的是这个咖啡豆，我第一次吃，特别美味，特别新鲜。
1: 红河州建水古城举办我为祖国唱首歌一家人群众文化展演活动，以古城街巷为舞台，串联12大特色点位，融合非遗歌舞、经典红歌、诗词礼乐、市井民俗等元素，千余名参演人员与市民游客踏古街颂祖国，展现建水千年文脉与各族群众同心向党的家国情怀。文山州富宁县举办坡崖情歌专场文艺演出，将非遗文化、民族风情与爱国情怀深度融合。
7: 古老山歌配上我们富宁原创歌曲，特别有感染力，用这样方式庆祝国庆很有意义。
1: 楚雄州牟定县举办火火楚雄和美乡村篮球大赛，融合农特产品展销、民族歌舞展演。普洱市镇原县第八届茶王杯驼王争霸赛火热开赛，省内外陀螺爱好者同台竞技。昭通市盐津县国庆豆沙文化节集中呈现主题巡游、文艺演出、祈福大典、烟火秀等活动，游客汇聚千年雄关，沉浸式体验博人文化。10月1号晚，德宏州2026各民族同跳一支舞及陇川县木脑纵歌活动在陇川民族文化广场开幕。10月2号，超万名身着节日盛装的游客和各族群众踩着同一个鼓点，围成层层同心圆，踏歌而舞。
8: 是从那个抖音那些上面看的，就想亲自来感受一下啊，这个氛围很好，我很喜欢。
1: 德宏州陇川县推出民族音乐会、篝火晚会、非遗展演、体育赛事、乡村文旅体验等活动，推动文旅加非遗深度融合。
0: 国庆假期

0: 大理古城迎来了大批的游客，五星红旗装点街巷，古城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电瓶车穿梭于青石板街巷，载着游客探寻古城韵味。街道两旁，烤乳扇的奶香、鲜花饼的香甜，伴着各色小吃的热气扑面而来，吸引八方游客驻足品尝。深圳游客邓女士：
1: 大理是旅游度假最好的一个地方，空气好，我们在这边玩五天吧。
0: 漫步古城，游客不仅能感受闲适慢生活，品尝地道美食，还能探访散布在古城范围内的各大景区景点与博物馆、文史馆。其中十月一号全新开馆的大理石馆成为古城当日热门文化打卡点。深圳游客邓女士：
1: 看到我们这边大理石的这个艺术品这么多，真的办得非常好，很震撼啊！很多这种大理石的这种哇，非常美的图案哈、哦，很震撼。以前只是在一些小型的一些家具看到镶嵌的大理石，那个纹路很漂亮。可是今天来了，真是大开眼界。
0: 中午时分，古城内外的餐馆已是座无虚席，游客们围坐一堂，品尝着地道的云南菜与大理特色美食。餐饮商户彭真：
2: 国庆节这几天我们呢就是食材其实准备的比较充足比较好，来我们大理呢就是主要的是手抓饭呀、石板烧、野生菌火锅，这些就是体验我们大理本土人的特色嘛啊，希望各位游客来我们大理就是吃得开心玩得开心。
0: 国庆黄金周，昭通市威信县依托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民俗生态资源，丰富假日文旅供给，聚集了客流人气，文旅消费在持续升温。威信是扎西会议召开地，地处滇川黔三省交界，红色资源富集。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旅游热度高涨，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革命历史。成都市游客邢一诺：
3: 我爷爷给我说过，威信是扎西会议的召开地。趁着这次国庆假期，我来到了威信，来实地探索一下。我感受到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十分的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0: 在感悟红色历史之外，不少游客走进扎西老街，沉浸式体验民族烟火。特色早点市集上，泡椒米线、王尔巴等本土美食香气诱人。傍晚，酒大碗、美食品鉴长街宴点燃氛围，数十张八仙桌沿街铺开，游客和当地群众围坐共品传统佳肴。宴席间，傩戏、合唱轮番上演，美食与非遗相融，点亮小镇夜色。街区还设置红色文创手工体验区，游客亲手制作文创产品，在游玩中感悟红色文化。多元夜间业态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餐饮、住宿、购物增收。贵州游客熊桂霞：
4: 早就听说威信红色的文化很浓厚，趁着国庆节放假就跟朋友一起来看看。到了之后呢，就品尝了酒大碗，菜品很丰富，也特别的好吃。然后我们去体验了红色的文创手工，玩得特别的尽兴。
0: 旺盛人气持续转化为消费动能，农特产品展销区山葵、竹荪、猕猴桃等本地特产集中亮相，试吃、手工体验让农特产品成为流动的地域名片。商户李雪：
5: 基本上我们的量嘛，差价回来当办完都很快。
0: 威信县文旅局副局长骆经理：
6: 我们围绕假日消费需求，丰富市集、美食、展演等业态，让游客进得来、留得住、愿意消费，同时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把人气进一步转化为市场红利，带动假日经济持续升温。
0: 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每一趟航班的平安的起驾背后，总是有一抹藏蓝色穿梭于值机大厅和安检口以及各个区域，做着一件件不太起眼的小事儿，守护着这座城市会客厅的平安。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去认识一位机场公安民警。
7: 我叫李来和，我是2015年由部队转业到机场公安局工作。至今啊，工作了已经有11年的时间。平时我们在河南区派出所工作，主要担负辖区的社会治安和这个河南楼内秩序维护工作。
8: 今年51岁的李来和走路带风，性格直爽。巡逻过程中，他远远的就看见一位手缠绷带、拄着拐杖的旅客。
7: 我们拉你过去，我看你拄着拐杖。
9: 是啊，我这个腰椎3处骨折。
7: 我们把你送到一号门啊。
8: 这位旅客来自辽宁，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民警及时出现，解了他的燃眉之急，顺利到达出站口，坐上了网约车。这样的小事不起眼儿，却温暖人心。李来和几乎每天都会遇到。我马上要登机，身份证不见了，我的背包遗失，里面有重要证件。李来和总是尽心尽力帮旅客化解窘迫。
7: 我们每天的接触警基本上在40余起吧，主要是乘客的这个物品遗失啊、行李错拿啊、及老人小孩走失啊、乘客的手机遗忘在出租车上了，是吧？乘客的一切的信息都在这个手机里边，这个手机不在，这个飞机就坐不成，是吧？有些这个登机时间甚至说马上就要快到了，那么作为我们民警啊，积极为乘客解决这些实际的困难。
8: 没办惊心动魄的大案，没有一战成名的辉煌，在李来和看来，旅客的急事儿就是自己的大事儿。机场公安工作更多的是帮助旅客顺利出行，
7: 每天的日常的一些小事，作为我们民警为群众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从我们内心来讲，我们在工作岗位上也感到非常的这个欣慰。
8: 民有所求，我有所应，一次次接触警换来旅客的理解，这也让李来和感动。
7: 有一次我值班的时候，乘客回到家之后，因为要登机了嘛，没有时间更多的一些交流，回到家之后他打电话过来，专门感谢我们民警的这个工作，甚至说有些啊，为了感谢我们，当场买了这个水提到我们这个值班室。这个有些乘客也确实，我们作为民警也非常的感动，能够得到乘客的认可，我觉得我们工作也是值得。
8: 航站楼一盏盏长明灯下，还有许多和李来和一样的藏蓝身影来回穿梭，他们以警灯为光，以脚步为尺，在喧嚣人潮中默默坚守，用责任与温情守护着这座城市会客厅的平安。
0: 炸洋芋、炸乳扇、炝黄喉，这些啊都是咱们云南人过节常吃的一个菜，讲究的就是一个香。但您有没有发现，为了这个香，家里的油壶总是下得很快，长期这样吃，身体的负担不会小。那如何保留食物的风味，同时又科学的减油？咱们来听听医生给的建议。昆明市延安医院营养膳食科营养师王亚丽介绍，云南人偏爱小炒、煎炸，许多家庭烹饪有重油的习惯，长期高油饮食不仅会增加肥胖风险，还会诱发多种慢性疾病，比如导致血液中的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升高，过多的脂质沉积在血管壁，会造成动脉粥样硬化，诱发高血压、糖尿病，甚至心梗、脑梗。高脂饮食还会增加胆囊负担，导致胆囊炎、胆结石，长期的高脂饮食还会刺激肠道黏膜，增加结直肠肿瘤、急性胰腺肿瘤等消化道肿瘤的风险。
10: 可以多采用蒸煮来代替这个煎炸。那么比如说云南人普遍喜欢吃的这个炸土豆，我们可以变成烤的或者是煮的，加上部分的蘸料的话，风味也是比较好。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可以采用部分的一个天然的香料，比如说像花椒、木姜子、炒果等等这些加入到食物当中的话，它可以改善我们食物的风味，减轻对油脂的这个依赖。
0: 营养师建议，家庭可以配备带刻度的控油壶，每天烹调用油控制在25到30克。一开始可能觉得不习惯，但味蕾适应期大约只需要2到3周。习惯了清淡的口味，反而会觉得重油重盐的食物腻得慌。另外，推荐用植物油来代替动物油，比如菜籽油、葵花籽油、茶油、橄榄油等。这些植物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血管更友好。王亚丽，
10: 动物油的话，它含有比较多的饱和脂肪酸，那么饱和脂肪酸摄入比较多的话，它会加重心血管疾病的这个风险。我们吃的猪肉、牛肉当中，它就已经富含比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如果你烹调用油再用动物油的话，它的饱和脂肪酸这个比例它就会超标，所以的话，我们建议烹调用油的话，尽量选择植物油。
11: 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来梳理今天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1: 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在持续提升。
1: 一至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八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八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2: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已经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3: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
0: 我们来梳理国际方面的热点资讯。根据韩国方面2号的消息显示，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当天提议韩朝就军事分界线分歧见面沟通。他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地区雷暴事故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的分歧，韩国和朝鲜特定的界限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同样的事故可能会随时发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号称，和伊朗的战争将会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号，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以安全问题为由暂停对外服务，但没有具体说明相关的威胁原因。此外，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也表示将会暂停服务。好，新闻进行时，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4: 好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今天早间8点到明天早间8点，昭通市的东部和南部、曲靖市、文山州北部、昆明市北部和东部、楚雄州北部、丽江市东部阴有小到中雨，局部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关注下各城市天气变化。昆明小雨，气温14到27度，宝山晴16到26度，楚雄晴转多云16到28度，大理晴14到26度。 芒市多云，21到32度，香格里拉小雨转阵雨，4到18度，普洱多云，18到30度，曲靖中雨转大雨，15到27度。这里是新闻进行时，以上资讯就是这一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0: 话说这日，岳飞带领岳家军回到建康城内，忽然一阵地动山摇。
1: 报！
2: 岳元帅，不好了，地震了！
3: 传令下去，集体往东跑，在打鼓场集合暂避。
2: 是。元帅，我有一事不明，建康城内街道宽敞，为何不在原地躲避啊？
3: 建康城乃繁华之地，街道两旁高楼林立，还有广告牌、电线杆、烟囱等，极易被震倒，砸下来肯定会引起伤亡。咱们人多，一定要找那开阔之地躲避。别说话了，快护住头部。
2: 元帅，很多重要东西都还在将军府里呢，要不要赶紧去把东西转移出来？
3: 万万不可，说不定还有余震，等情况完全稳定下来才能进入室内。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地震切勿贪财物，远离高楼莫进屋。
4: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5: 喂，对，我是车主，要挪车，我和朋友在家里喝酒呢。好好好，我让家里人过来一下，您稍等啊。
6: 老刘，你等一下，我让儿子先去把车挪好，一会儿他开车送你回家。
7: 哎，咱俩还客气个啥，我骑着摩托车来的，一会儿我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就回家了。
8: 那可不行啊，老刘，在小区道路也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两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要受到处罚。
4: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

0: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
3: 用你美妙的声音讲述有趣的故事，快来和我们分享你喜欢的故事吧。
2: 从小到大，我们庆祝过很多的生日，让你最难忘的是哪一次呢？你又最喜欢你的哪一个礼物呢？今天啊，就是迪姆的生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今天收到了什么样的礼物。好，我们来听故事《火鞋与风鞋》，上，指导老师麻志平。
4: 大家好，我来自昆明市成贡区第三小学，我的名字叫刘佳颖。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故事《火鞋与风鞋》，上，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阅读。迪姆睁开双眼的时候，生日已经来临，他一咕噜爬起来，直奔爸爸妈妈的卧室。早上好，他喊道，现在我过生日了。爸爸妈妈给了他许多亲吻，还有许多美好的生日祝福，然后三个人

穿着睡衣就朝厨房跑去。妈妈倒是提醒先穿好衣服来着，可是迪姆说什么也等不及了。厨房的桌子上摆上着生日蛋糕，可是那不同凡响的

0: 也是一大一小。提姆四面看看，除了这些，就再没有什么生日礼品了，只有这用于远足的一双鞋和一个背囊，没有电动火车，也没有任何其他玩具。那些成人用的东西对他有什么用呢？爸爸今天可不过生日呀。鞋子挺不错是吗？爸爸问道。背囊是你妈妈亲手缝制的，你可得好好瞧瞧，无论什么地方也买不到这样好的背囊。是的，迪姆说道，是很漂亮，谢谢。说着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唉，穷人家的孩子算个什么呢？过生日父母连一样玩具也不送。现在精彩节目就要登场了，妈妈急急地说。等等，这个节目由我来说，爸爸叫道，这个点子来自于我，该由我来告诉迪姆。于是他说道，亲爱的迪姆，你很想当皇国王，骑上马跑得远远的，遗憾的是我们无法送你骏马，因为咱们家没有马厩。可是一旦放假，穿上这新鞋，背上这漂亮的背囊，我们可以走得远远的。我们走进大山，走到孤零零的农舍和星罗棋布的小山村里去，我给山民们缝鞋子，他们就会让我们吃，让我们住，当然我也会挣到钱，这钱我就寄给你妈妈，怎么样？有兴趣跟我一道去吗？愿意，迪姆叫道，那样我们就是真正的流浪汉了。
1: 童言童语，
2: 小朋友的生活丰富多彩，拿起笔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吧。
3: 童言童语，米线啊是咱们云南人最爱吃的。好，我们来听云南师大附小成贡校区四年级六班陈红佑同学的作文《云南的米线》。云南的米线，米线是云南人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每一碗米线都透露着云南人对生活的热爱。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来分享三碗米线，它既能够满足你的口福之欲，又能够带给你云南风情。首先我要给您来一碗红河州建水草芽米线。那白白胖胖如手指一般的草芽和米线在滚烫的鸡汤里打了一个滚儿，捡出来就变成了一碗香喷喷的米线。草芽带着建水的山水之味，让人欲罢不能。好，接下来我要带给您一碗大理白族凉米线。凉米线的佐料非常的丰富，比如金黄色的胡萝卜丝，还有碧绿的韭菜，再加上香喷喷的花生碎，各种各样的佐料。凉米线多在炎热的夏至盛行，吃上一碗清凉爽口的凉米线，再配上一杯木瓜水，它既能够填饱肚子，又能够让人感觉到在炎炎的酷暑当中有了一丝清凉。最后我还要给您分享玉溪的鳝鱼米线。鳝鱼米线主要的佐料就是炒好的鳝鱼，它是由热汤、热料和凉米线的搭配而成，然后之后就放入了大碗进行搅拌，爆炒的鳝鱼浓郁的老酱香，再配上农家酸菜独有的酸爽，结合米线特有的爽滑融合，成为很多人到玉溪必须要吃的一种美食。除了这些美食，在云南做米线的方法数不胜数，比如云南的小锅米线、豆花米线、德宏的过手米线等等。云南各地都有自己的米线，每一碗米线都各有特色，体现了我们对生活、对家乡的热爱。
4: 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阅读角，让我们和书成为好朋友。
3: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散文名篇是昆明的雨。最初它是发表于滇池1984年第十期，之后就

有收录于汪曾祺全集第三卷散文卷，作者是汪曾祺，当代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戏剧家。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昆明的雨，它是以雨为背景，写了昆明雨季那些让作者怀念的景物人事，展现出一幅情味无穷、余韵悠长的图景，表达了作者对过往昆明的生活的留念，对旧友故人思念之意。好，我们来听精彩片段。我怀念昆明的雨，我以前不知道有所谓的雨季，雨季是到了昆明之后才有了具体的感受的。我不记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长，从几月到几月，好像是相当长，但是并不使人厌烦，因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连绵不断，下起来没完，而且并不使人气闷。我觉得昆明的雨季气压不低，人很舒服。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生，梦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的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我的那张画是写实的，我确实亲眼看过倒挂着还能开花的仙人掌。旧日昆明人家门头上用以辟邪的多是一些一样的东西，一面小镜子，周围画着八卦，下面便是一片仙人掌，在仙人掌上扎个洞，用麻线拴了，挂在钉子上。昆明仙人掌多且极肥厚，有些人家在菜园周围种了一圈仙人掌以代表篱笆，种了仙人掌，猪羊便不敢进园吃菜了。仙人掌有刺，猪和羊怕扎。昆明菌子极多，雨季逛菜市场，随处可看到各种菌子，最多最便宜的是牛肝菌。牛肝菌下来的时候，家家饭馆炒牛肝菌，连西南联大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牛肝菌如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炒牛肝菌需多放蒜，否则容易使人晕倒。青头菌比牛肝菌略贵些，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菌中之王是鸡枞，味道鲜浓，无可方比。鸡枞是名贵的山珍，它并不真的贵得惊人，一盘红烧鸡枞的价钱和一碗黄焖鸡不相上下，因为这些东西在云南并不难得。有一个笑话，有人从昆明坐火车到成贡，在车上看到地上有一颗鸡枞，他跳下去把鸡枞捡了，赶紧两步还能爬上火车。这笑话用意在说明昆明到成贡的火车之慢，但也说明鸡枞随处可见。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乍一看那样子真叫人怀疑，这东西也能吃，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了的马蜂窝，头里还有许多的草茎松毛，乱七八糟。可是下点功夫把草茎松毛给它剪尽，撕成蟹腿肉粗细的丝，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那么好吃。还有一种菌子中看不中吃，叫鸡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块银钱那样大的溜圆，颜色浅黄，恰似鸡油一样，这种菌子只能做菜时配色用，没什么味道。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子，头戴一顶小花帽子，穿了板尖绣了满帮花的鞋，坐在人家结实的一角，不时吆喝一声卖杨梅，声音娇娇的，他们的声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气更加柔和了。

昆明的窑妹很大，有一个乒乓球那样大，颜色黑红黑红的，叫做火炭煤。这个名字起得真好，真像是油烧的炙红的火炭，一点都不酸。我吃过苏州洞庭山的窑妹、井冈山的窑妹，好像都比不上昆明的火炭煤。雨季的花是缅桂花，缅桂花即白玉兰，北京叫做板兰，云南把这种花叫做缅桂花。可能最初这种花啊是从缅甸传入的，而花的香味又有点像桂花。确实这跟桂花实在没什么关系，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别处叫它白兰、板兰，它和兰花也挨不上啊，也不过是因为它很香，香的像兰花。我在家乡看到的白兰最多是一人高，而昆明的桂树是大树。我在若园巷二号住过，院里有一棵大缅桂，密密的叶子把四周房间都映绿了。缅桂盛开时，房东是一个50多岁的寡妇，就和她的一个养女搭了梯子上去摘，每天要摘下好些来拿到花市上去卖。她大概是怕房客们乱摘她的花，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有时送来一个7寸盘子，里面摆得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露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

0: 教育小贴士。
1: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教育小贴士，我们来聊孕妇吃鹅蛋能够预防新生儿黄疸吗？这个话题。生活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一些长辈对刚刚怀孕的妈妈说，怀孕期间一定要吃鹅蛋，可以去除胎毒，将来宝宝生出来就不容易得黄疸。这种说法其实并不科学。新生儿黄疸是由于婴儿体内的胆红素代谢不完善而引发的，和孕妇的饮食没有关系。那么鹅蛋虽然富含营养，但是不能够影响胎儿的胆红素水平。预防黄疸关键在于科学的喂养和及时的就医，而并非是要依赖于某种食物。那么到目前为止，没有高质量的医学研究或者随机对照实验能够显示鹅蛋和降低新生儿黄疸发生率之间的关系。鹅蛋可以作为普通的食材适量的使用，但并非是灵丹妙药。孕妇在怀孕期间可以根据医生的建议合理的搭配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微量元素等各种营养素，而不能够单纯的去依赖某种单品来起到保健或者说治疗的作用。
2: 山间下过雨，青石已及许，一袍腰上细腰。

各位小朋友，我们在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们讲的故事以及才艺表演还有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或者你和爸爸妈妈

哥哥姐姐，一起把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传到邮箱。我们的邮箱呢是 jybsnlmzhn163.com， 就是咱们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邮箱。我们会认真的听你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在这儿给大伙儿来说一说录故事的小细节。如果你用手机来录音，不要把手机和话筒直接对着嘴，这样容易把你的呼吸声给录进去，可以稍稍的侧着一点。还有一个小诀窍是录的时候把纸巾撕成薄薄的一层，给它罩在手机的话筒上。如果你录错了几个字，不要怕，没关系，重新把这句话讲一遍就好了。我们会在后期编辑的时候给它加以剪辑。大家在传音频的时候要记得在录音中啊介绍自己，你这样说：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我来自哪所学校，我给你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是自创，你就说明这是自创节目，如果是选自哪一本书，就加以说明这本书的名称和作者。在发来邮件的时候，小朋友们也要说清楚自己的名字和学校。作品在本年度内播出五次以上的小朋友，或者学校积极组织同学们参与，有五篇作品入选，我们就会挑选出一位作品质量最好的小朋友，获得新闻频率颁发的小证书。大家快把你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好，我们今天要感谢小朋友和家长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本期节目责编李丽，好，感谢您的收听。

0: 休息一下。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根据昆明海关的统计数据，今年一到八月份，云南货物贸易进出口1946.7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671.7亿元，增长7.6%，进口1275亿元，增长8.6%。

10月2号中午的12点，昆明长水机场2026年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3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31天，突破年度关键节点，同比增长11.9%，刷新近年客流增长速度。截止到当天，累计查验出入境航班2.38万架次，口岸运行安全、平稳、高效。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线路运力投放。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国庆档票房超过4.8亿元，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7.6亿，放映场次超过1.13亿，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10月3号，名古屋亚运会高尔夫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获得的第166枚金牌，创下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当地时间3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紧急消防斧袭击机长，并且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根据美国方面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于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0: 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2: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国庆假期，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的高峰，馆内围绕国庆主题开展丰富活动，将自然科普和爱国主义教育有机结合，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观体验。为喜迎国庆，博物馆推出同唱一首歌同为一家人主题活动，众多游客齐聚展厅，在一年化石的见证下共同唱响国歌。游客张怡然：
3: 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博物馆，刚好参加国歌的活动，我特别开心，看到好多5亿多年前的化石，觉得远古的小动物好神奇。
2: 游客陈佳琪：
4: 我们是从福建特意到云南旅游的，我们在这里既能够探索寒武纪生命的奥秘，还能和大家一起抒发爱国之情，我觉得这次是一次特别好的体验。
2: 除了特色主题活动，博物馆详实的展成内容、丰富的互动体验以及贴心的配套服务也收获了游客好评。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讲解员李梦娇：
5: 澄江化石记录着5.18亿年前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是世界级自然遗产。国歌由玉溪籍聂尔先生创作，在这片土地唱响国歌意义特殊。我们希望游客探寻远古生命奥秘的同时，厚植家国情怀，在亿万年化石见证下，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2: 为全力保障国庆假期游览品质，博物馆提前部署细化服务举措，节日期间严格落

0: 落实实名预约、分时限流措施，全体讲解员全员在岗，同时增派志愿者负责各流疏导、线路指引、咨询答疑等工作，全方位保障场馆参观秩序稳定，为游客提供舒适顺畅的游览体验。国庆假期，红河州红色旅游热度攀升，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纪念馆创新红色教育形式，推出闻一多先生沉浸式实景互动展演，以情景再现活化烽火岁月，让广大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先贤风骨，更续红色血脉。演员实景还原闻一多先生在蒙自执教治学、躬身育人、心怀家国历史的场景，生动复刻西南联大师生风雨办学、刚毅坚卓、弦歌不辍的峥嵘岁月。沉浸式的情景演绎打破传统观展模式，跨越时空重现联大精神，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变得可看、可感、可共鸣。北京游客江山，
1: 我们的这些革命先烈吧，带给我们非常震撼的这样的一段这个历史的回忆，参观一下他们曾经走过的这样的印记，也让我们的小孩能从小就接受这样的教育。
0: 新颖的展演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参与互动，大家在生动场景中深切体悟联大师生逆境求学、教育救国的坚定初心，深刻理解西南联大精神的时代内涵，让红色教育入脑入心。广东游客罗子君：
2: 我深深感受到先辈们的刚毅坚卓的精神，我会珍惜当下的学习机会，迎难而上，努力学好知识，不负先辈的付出。
0: 以实景演历史，以体验传精神，此次国庆红色展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创新形式激活本土红色资源，生动讲好西南联大故事、闻一多爱国故事，让静态史料活起来，红色文化活起来。蒙自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宋潇宇：
3: 国庆期间，蒙自市推出闻一多先生 NPC 实景互动、红色研学、夜间音乐会等沉浸式活动，把红色文化转化为可感可及的旅游产品，让游客不再只是看史料，能够近距离接触红色足迹，感悟家国情怀，在互动体验中传承红色文脉。
0: 昨天，2026独龙江族喀雀蛙系列活动在独龙江乡拉开了帷幕。漂牛祭天是独龙族最盛大的传统民俗，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独龙族喀雀蛙节的核心环节，是独龙族先民敬畏自然、祈福平安的古老大典。这次展演是为了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这份古朴肃穆的民族风情，让古老民俗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孔当村村民李金花：
4: 现在把喀雀蛙节举办成系列活动了，很多游客可以加入进来体验传统民俗，我们的文化也能被更多人知道了。
0: 非遗体验区同样人气满满，独龙族织女现场展示独龙毯、纺织技艺、特色手工艺品、民俗文创和本土农特产品琳琅满目。商户孔玉花：
5: 这几天游客来玩的也比往常多一点，我们店里面的生意也比之前好一点了。
0: 在孔当村风雨馆，喀雀蛙文艺比赛火热上演，各村群众轮番登台，原生态民歌、民俗舞蹈、民族服饰展示精彩纷呈，台下掌声喝彩声不断。游客竞争，
6: 我看到了各个村子啊自己的这个舞蹈队还有歌唱的这些表演，我觉得非常能够体现当地的一个民族特色。这次能够来到独龙江乡，看到那么丰富多彩的人文还有那么漂亮的美景，我觉得不枉此行。
0: 据了解，此次喀雀蛙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昨晚，红河州红河县北山民族广场人潮涌动，暖暖的河口边城时光非遗打铁花活动在这里上演，为国庆黄金周里的国门小城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火狐表演率先点燃现场气氛，表演者手持火狐翻转腾挪间，火焰随着动作腾跃流转，

0: 风火轮旋转飞转，火光随着身体翻飞，交织成一道道炙热光环，将边城夜空映照得通红。河口县文化和旅游局民族文化工作队队长冯成鹏，
1: 这次在国门河口引进非遗打铁花，就是希望让传统技艺贴近普通市民和跨境游客，让大家在国庆假期里既能感受到热闹的节日氛围，也能感受到中华非遗文化的传统独特魅力。
0: 压轴登场的传统打铁花表演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璀璨火光之下，当地群众、国内外游客并肩驻足，共同欣赏这传承千年的民间技艺，感受浓浓的国庆氛围。越南游客，
2: 我是特意从越南老街过来看非遗打铁花表演的，铁花在空中散开的那一刻比烟花还要美，在河口感受到了中国国庆的热闹氛围，两国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让我感到非常开心。
3: 当远程办公遇上了乡村田园，当数字创意碰撞在地文化，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现在正在云南普洱生根发芽。位于思茅区老瓜庆的土星计划数字游民社区，以远程办公加在地文化、乡村共创为核心，吸引着越来越多全国各地的数字游民和创业者前往。正是靠着数字的赋能，让这种工作在山野、生活在田间的旅居模式能够落地。
0: 今年30多岁的谭连杰是一名设计师，大部分时间他的工作只需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就能够完成。他的公司虽然远在重庆，但因为喜欢普洱的气候和咖啡文化，他每年都会抽出几个月来普洱，一边远程办公，一边享受田园生活。
4: 所以我们在这其实心情比较好，工作也不耽误，那就很好。他又能提供这样的基础设施，是非常舒服的。
0: 数字游民是对像谭先生这一类人群的称呼。他们利用互联网远程工作，不受固定办公地点限制，往往一边工作一边旅行。土星计划数字游民社区创始人寇建文，
5: 这边来的数字游民就是除了一些做金融的呀、做线上教育这些的，他们更多的是一些需要去搞想象力、创造力，需要有灵感激发的这么一些偏艺术类，然后文艺创作者以及设计师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从业人员。
0: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普洱思茅区建成了一座土星计划数字游民社区，将咖啡空间、共享办公和旅居生活融为一体，成为满足数字游民新兴生活方式的聚集地。寇建文，
5: 专属于数字游民的一个空间，然后他们是会有专门的共享住宿空间、共享厨房、共享洗衣房、共享花园，以及我们的非常大的一个共享办公区间，然后里面会有经营舱、独立工位、然后交流工位这些的，然后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工作类型，全部都在这个空间里面可以完成。
0: 对于数字游民来说，高速稳定的网络是远程办公的生命线。在当地移动公司的支持下，通过搭建高带网、低时延的企业级全光网络体系，彻底解决了乡村园区网络不稳的痛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思茅区分公司商企总监邵奇怡，
6: 数字游民在我们这边的特点就是它有一个远程办公的一个需求。那在这个社区里面，我们搭载了一个基础的网络底座，以及一些算力及云存储的支撑。
0: 从单纯的旅居打卡到深度的乡村共创，正在探索中的土星计划数字游民社区，依托移动数字能力，打通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融合路径，为打造西南数字游民标杆社区提供核心支撑。数字游民谭连杰，
4: 我们在这已经处成一种我们生活的习惯了，到这儿来感觉就是一个放松的地方。
0: 在数字赋能下，越来越多像谭先生这样的旅居人群选择来到云南，来到普洱，在山水田园间找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3: 今天，2026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全国县域足球赛云南省决赛在楚雄大理东湖体育场拉开了帷幕。赛事为期为4天，从10月3号到6号，泉州各州市24支足球队齐聚宜乡大窑，来展开绿茵角逐。

0: 今天上午，2026云南玉溪马拉松鸣枪开跑。本次赛事一共有20000名选手参赛，设置了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项目，赛道途经了涅尔广场、红塔山等城市地标，将高原风光和人文景致融为一体。经过了激烈的角逐，玉溪本土选手蒋金志、杭州选手唐小芳分别斩获了半程马拉松男子、女子组冠军。全程马拉松男子、女子组冠军则由甘肃藏族选手桑吉东芝以及安徽选手姚玉洲夺得。刚才我们梳理的是省内方面的热点资讯，接下来来梳理今天国内和国际方面的热点消息。
1: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来梳理今天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记者日前从国家能源局获悉，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11千瓦时，同比增长19.2%。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5G 等网络建设和应用不断推进。其中，截止到八月末，5G 基站总数达到519.5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9.7%。记者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获悉，今年前八个月，中国信保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承保金额8541.8亿美元，同比增长12.6%，服务客户25.1万家，同比增长5.2%。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继今年五月份到六月份实行的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之后，国铁集团进一步的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包括到12月30号标注为净字号的车票将会享受折上折优惠措施，进一步的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是周中时段，相关的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我们再来梳理国际方面的热点资讯。根据美国媒体2号的报道，消息人士称，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当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在调查当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根据韩国方面2号的消息显示，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永当天提议，韩朝就军事分界线分歧见面沟通。他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核心原因不在于军事分界线，他韩国、朝鲜以及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线都不一样，如果不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同样的事故可能会再一次发生。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在2号发表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将会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的压力。相关的行动将会立即启动，并且会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会集中释放大量的柴油储备。美国谷歌公司一颗搭载了谷歌张量处理单位的芯片原型卫星日前发射升空，以测试该芯片在太空环境当中的运行性能，在研究未来是否能够在太空部署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谷歌方面表示，其团队已经和卫星建立通信，卫星目前运行正常。全天新闻。

0: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早知道，我们来梳理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曲靖市南部、文山州东北部、丽江市东部、楚雄州西部应有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在昭通市、曲靖市北部、文山州的西南部、昆明市、玉溪市、红河州、楚雄州的大部、丽江市西部、迪庆州、怒江州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我们再逐一梳理一下各城市的天气变化。昆明小雨，气温15到21度；宝山晴转小雨，15到27度；楚雄多云，16到24度；大理晴转多云，15到25度；芒市多云，21到31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5到16度；蒙自小雨，20到27度；丽江小雨，13到22度；临沧晴转阵雨，16到28度；泸水多云转阵雨，19到31度；普洱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曲靖大雨转小雨，14到19度；文山小雨，19到24度；景洪多云，23到34度；玉溪多云，16到24度；昭通小雨，12到15度。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以上资讯就是这一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3: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4: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5: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3: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哎，老公，咱这新车是不是有问题啊？感觉一直在晃。
7: 嗯，不应该啊。不对，是地震了。
6: 啊，怎么办啊？快停车啊！
7: 不能停在马路中间，会引起连环车祸的，得靠边停。好了，快下车。
6: 哎，你还没拔车钥匙呢。
7: 得把钥匙留在车上，等会儿万一有紧急情况，救险人员很快就能把车移走。快，护着头蹲下。
6: 哎，
7: 好像不晃了。哎，老婆，你没事吧？
6: 没事，太吓人了。
7: 哎，还好不是在停车场。
6: 为什么呀？
7: 你想啊，好多停车场周围都是高楼，要是大地震的话，楼房容易塌呀。
6: 那万一在停车场遇到地震怎么办？
7: 那就赶紧下车，在两辆车之间找个位置抱头蹲下，这样高空掉下来的东西会被车挡一挡，不至于直接砸到人身上。
8: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行车途中遇地震，找好空地靠边停。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广播剧《不朽的誓言》。

0: 第三集。
1: 这次阅兵共有45个方梯队受阅，多数武器装备是首次亮相。
2: 孩子们，
1: 展现抗战英雄部队的。
2: 我坐在电视机前看阅兵，我看的是泪流满面。李宝、矮火龙这些英雄，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各民族的安定、团结、繁荣发展。
3: 苏爷爷，他们是怎么牺牲的？
2: 好好，你们应该了解他们，感恩他们。
4: 同志们，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李宝和矮火龙就是在内应的配合下

0: 泥残部绑架的。
1: 从过去的经历和解放后的表现看，舒秉忠的嫌疑最大。
2: 我觉得矮顶的嫌疑也不小，他从头到尾都是抵触的态度。那天他在红场的表现，你都看见了。

0: 舒秉忠
1: 啊，
0: 领导这么着急让我到校政府，就为了开个宣讲会啊？
1: 是呢，领导说最近国民党残部闹乱子，老百姓心里不安生，要请你们几个进京的头人讲讲，让干部群众好安心呐。
0: 哦，哎呀，哎，除了我还有谁去啊？
1: 就是你们几个啊。
0: 哎，快到班庆了，正好叫上拉蒙一起去，他转变的比我还要大呢。
1: 拉蒙正恼火呢，他们班庆人跟墨美人打起来了，哪有时间啊？哎呦，快点走吧，走吧，走吧！
0: 哦，
1: 我们天黑前就要赶到，
0: 哦，
1: 要不然深山老林的野兽出没，我怕是连人带马都要被吃掉啊！
0: 哎呦，
1: 哎，赶紧，赶紧，哎，赶紧去区政府！哎，走，走，走，走！
0: 好好好！哎，这条路啊，本来就是靠人踩出来的，茶马古道岔路，林深路窄，坡又陡，总有一天啊，我们这里也会像大城市一样铺上公路，开着汽车进山出山的。
1: 哎呦，做梦吧。
0: 咋个是做梦嘞？啊，
1: 哎呦，前面是西蒙老寨了，还有一大段路才到乡政府呢，快走吧。
0: 哎，走。有匪兵，快快躲起来。
1: 好好好。哎呀，哎呀，马走了。
2: 不许动，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3: 是。
1: 哎，长官，长官，长官，你们不要抓错了，我是舒秉忠。
2: 啊，那你就是李宝了。走，秘密司令想会会你。走。
0: 李宁，哼，你们最好给他带个话，不要再负隅顽抗了，否则死路一条。
1: 李宝，这话呀你还是亲口跟他说吧。
0: 啊，你苏秉忠，你这个北四看牢口嘞，老子拿你当弟兄，你敢勾结匪兵害老子，你良心遭狗吃了你啊！
2: 把这嘴给我堵上。
1: 李宝大哥，西蒙已经是李司令的天下了，我也没得法呀。啊，
2: 少废话，舒秉忠，时间不早了，先把他押到你家里
1: 啊！
2: 快点！
1: 这，长官，李宝在西蒙可是有些威望的，把他押到我家里，万一传出去，还是赶紧送到司令部吧。
2: 哎，好好好好好，今晚押到你家里，明天送到司令部。
1: 啊，哎，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哎，不过李司令跟我说过的。我的那个西蒙乡长，
2: 这个我管不着，你去找李司令说去。快走，
4: 是的。同志们，根据可靠的情报，这几天被李弥残部挟持的头人，除了李宝，还有苍原县临时政府的县长、白帅、班霸、贺母的头人和班红丸的代表。
5: 白火龙没有去，看来他不是被李弥挟持的。
6: 当务之急是要积极营救李宝，寻找白火龙。
7: 抓住他，抓住爱心，
8: 抓住他，抓住他，
7: 放开我，你们墨美人不讲理，
9: 住手，放开我的儿子。
10: 国郎，有话好好说。
11: 拉蒙，想让我放手，就拿田地换你儿子。
7: 国郎，想要我们的钱，就把水源还给我们。
11: 白金，你硬气了。来呀、啊，砍！
9: 住手！
7: 国郎，现在是新中国了，不能动不动就砍人。

0: 好，快快快，把人放开！放开！有什么问题，我们坐下来好好讲清楚。
1: 对嘛？有哪样不能商量的吗？
0: 商量？你们班庆的人把我们墨美的梯田给毁了，断了我们的口粮，不让我们好活，
2: 还要商量吗？胡说！
3: 是你们把两个寨子交界处的水源给堵上了，让我们没办法浇地。你们都有人证吗？当然有了。前些天，舒秉忠去阿瓦莱大寨，从我们这里路过的时候说，他亲眼看见墨美人在堵我们的水源。我们过去看的时候，他们已经把水给堵上了。
4: 是是是。
0: 舒秉忠，
3: 他去阿瓦莱大寨找李宝了吧？
0: 哦。
3: 他回来的时候是跟李宝一起骑着马从寨子里穿行过去的，平时他都会坐下来喝杯茶，再喂喂马才走的，这回连头都没抬一下。吴郎，我要是没猜错，你那个梯田被毁的消息，也是从舒秉忠嘴里听到的吧？
0: 就是的。
3: 头，你们都上当了！舒秉忠勾结国民党李弼残部。
5: 绑架了李宝，啊！绑架李宝！阿爸，您知道这？
6: 我也是刚刚知道，还有几位头人代表也被一起绑了。
5: 那我阿爸，敌人就是想通过扰乱部落之间的关系，对拉蒙下手啊！
7: 哎呀，我们大哥没有想到啊！
5: 没想到，哼，叫你们来议事，推三阻四，我老。 要不是打架，请都请不到你。看看这个，我随身带的搪瓷水杯，上面印的四个字是什么？
6: 我不认得。
5: 这四个字是“民族团结”。以前老辈人说，汉人眼里没有阿瓦，但这次去北京，毛主席拉着我的手问我。 阿瓦山的谷子熟了没？猎头的习俗能不能改？他高高大大，满脸带笑，就像我们部落里最和善的老人。毛主席说：“各民族团结起来，阿瓦人不再是外人，是这个大家庭的主人。”窝囊，我们班庆和墨梅也是一家人。
0: 还闹哪样嘛，拉蒙，话是这样说，可是毁田地堵水源，这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冤仇，不是你几句话能解决的。
3: 好，那你有哪样的想法才能解决问题？
6: 说嘛。
0: 就这块石头，如果拉蒙能亲自把它背回班庆，我们就和解；否则的话，
3: 窝囊。
5: 你的心是石头的吗？我阿爸已经66岁了，你让他背着这100多斤重的石头走10几里的山路回到班庆，窝囊，你这个做法太让人恼火了，这不行，不行啊！嗯，这个想法没问题，我们瓦山人有堆石盟约的习俗，窝囊，石头我背回去，两个部落的恩怨一笔勾销。
3: 新社会要团结友爱，好，我说话算数。
6: 阿爸，我替您吧。
3: 不，我亲自来。阿爸，把我的外衣给您垫在背上吧。好，来，你帮我把石头扛在背上。哎，阿爸。
5: 小心，行吗？放心吧，我还没有老呢。走起！
3: 拉蒙的石头背回来了。 阿爸，您还好吧？
5: 放心吧。

0: 猪蛇爸爸，
1: 没问题。哎，窝囊呢？
0: 他，哦，你看，窝囊也背了一块石头来。
1: 啊？
0: 哎呀，李主任也背了一块石头上来呢，我去迎迎他。
1: 蓝毛，我服你，让你这么大岁数的人背这么大的石头，我过意不去，也背一块大石头。
2: 毛主席说，兄弟吵架要和和气气，以后啊，我们不用猎头，石塔在这里，谁先动手就是打自己的脸。
1: 拉蒙，我服你，说话算数。墨美人从今天起跟班庆人对使结盟了，我们要保护好拉蒙，不能让坏人算计他。
3: 对，
4: 对，他们说话算数，
5: 说话算数，
4: 不能让坏人算计他。
0: 拉蒙，
1: 拉蒙，
0: 啊，火狼，你们都是好样的，把这块石头也加上。
3: 好，
2: 我们瓦山各族人民要像塔里的石头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共产党好，毛主席好，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共产党管的孩子，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永不变心。
1: 说话算数，
3: 说话算数。
0: 那我们一起把毁了的梯田修好，把堵了的水源挖开，政府啊，帮你们提供新道种，日子会越过越好。
1: 好，说干就干。
2: 哎，急不得，急不得。我们呀，要围在火汤前，喝着酒，吃着肉。哎，我教你们唱个劳动号子，以后干活就会力大无穷。
6: 好，我们真担心你呀，啊，隔三差五就有干部被害啊。昨天半夜我还听到枪响，过了好半天我悄悄出来看，一个干部躺在街角上，胆气喽。
7: 谢谢迷涛，让您担心了。阔怕坤哈，
8: 赵，你当初坚持要去北京，我就担心会有麻烦，闹不好我们这些族人都要跟着你受连累呢。
9: 伯龙，您这个话我可不喜欢听。什么叫赵去北京连累了族人？解放这一年多，政府给老百姓发救济粮，解决耕地，修沟挖渠，办贸易公司免费治病，原来停办的十几所中小学也都恢复了教学。别的不说，您的孙子能去昆明读书，不是政府给的机会吗？我现在呀，是新中国的公民，是何兆风雨共担的妻子，我也要参加工作，建设新中国。
10: 走
11: 走
10: 走
11: 走，
10: 拿上家伙，把路口都守住。
12: 对对，
10: 看谁敢动苏里亚一根头发。嗯，
12: 苏里亚，
13: 走开一段，
12: 走一段。
14: 乡亲们，乡亲们，各位长老啊，不要冲动，保护苏里亚的事情就交给政府嘛。
15: 可是我们不放心的。
16: 是啊，
1: 老爹，我说过，景迈山的竹子砍了还会发芽，我们跟党走的心思永远不会变。你们想想，解放以来我们种的粮食大多都能自己留着，孩子也能去学堂认字了，这是不是共产党对我们的真心呢？
17: 阿爸，我这些天都是穿着你从北京给我买的鞋上学堂的，我告诉他们，阿爸说了，以后人人都有衣服和鞋子穿。
1: 老爹，连孩子都能看明白的事您还不相信吗？
10: 相信倒是相信的，不过我们还是担心那些坏家伙对你下手。
15: 是。

0: 长老，你们忘了当年跟着解放军打走坏人的时候，我可是拿起猎枪火铳，像打野猪打兔子一样，让他们有来无回。
1: 我长大了也要像阿爸，拿起猎枪火铳打坏蛋。
2: 小国文呐，我们会把坏蛋消灭光的，让你们吃饱穿暖，好好读书，平安长大啊。
1: 那我也要坐火车坐飞机去北京看看天安门。可是要走那么远的路，好长时间看不到阿爸阿妈了。
0: 不怕，阿爸从北京回来心里就盼着公路能挖进山寨里，让山里人能用上拖拉机来犁地，让乡亲们都能吃饱饭，能用上电灯，过上黑夜和白天一样光明的日子。
3: 这样的日子
4: 都不敢想，
3: 想都不敢想啊。
0: 为哪样不敢想啊？这都是我在内地看到的。从前我们只靠茶马古道马帮驮茶驮盐，脚底板磨破，以后我们要把公路修进山寨，只要跟着共产党一心一意的干，这样的日子不会远。
1: 可是苏里呀，现在这些坏人还没抓着，我和乡亲们心里不踏实呀，万一哪天……
2: 二红，别担心，舒秉忠已经被我们抓住了。我这次来呀，就是发动乡亲们团结起来，配合解放军歼灭敌匪。
5: 好，我们一定会好好配合解放军。
6: 没错。
7: 那李宝。
2: 李宝同志牺牲了。
8: 怎么样了？
9: 报告司令，电型火型重料沉水，能上的型都上了，这个李宝他就是不开口。
8: 哼，打，给我接着打，我就不信打不开他的嘴。
10: 那就死吧。
8: 死了哪儿去？放下来。
9: 啊，好好好，快、快下来，放下来。
8: 李宝大哥啊，你是个硬骨头，在下佩服。我们呢也算是不打不成交，是吧？这样，你呢跟我们干，我们给你200块银元，200支枪，委任你当西蒙土司，怎么样？
9: 李宝，李宝，你快答应啊！啊，
11: 我只想当乡长，不想杀人。
8: 不埋他，你也别活。
9: 司令饶命，司令饶命。
10: 李宝就这样被他们活埋了，
2: 太让人痛心了。矮火龙呢？
12: 地位已经得成侦查人员，尽快找到矮火龙，同时跟部队联系，准备歼灭黎民匪帮。
10: 放我出去！阿爸，你快放我出去啊！
8: 矮火龙，你就听阿爸的，去台湾看看吧。
10: 阿爸，我只去北京，绝不去台湾。
8: 你个憨包，你看看国民党送来的盐巴还有枪，那可都是硬通货。
10: 阿爸，人民政府送我参加民族干部培训班学习，将来可以为老百姓办大事情呢，这点盐巴和枪能比？
8: 等到了国东的粮食缺口，你就知道跟谁私会了。
10: 阿爸，您不能只看眼前。
8: 别再做梦了，我告诉你，现在西蒙是国民党的天下，我放走了你，他们能饶得了我吗？我把他看好了。

0: 阿爸，阿爸。
1: 来人呐，来人呐。
2: 出什么事了？
3: 哎，好像是矮顶家，走去看看。
0: 对对对对，
1: 快去看看去。
0: 矮虎龙，你怎么了？枪，他手里有枪。
1: 别过来！矮虎龙，你不要胡闹！
0: 爸，乡亲们，世子碑上签了我的名字，我不能让他蒙羞。共产党教我们学文化，建设幸福美满的生活，国民党才不挑拨我们部落之间械斗。我阿爸投靠他们，逼我去台湾，不准我跟共产党走，这是走错路了。我没完成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还有什么脸再去见他？

0: 士们，乡亲们，解放军打回来了，把国民党残部打跑了。
1: 哎，火龙，
2: 你听过雪山草地上那段没讲完的故事吗？90年前，一群年轻身影向着光明一路向前，25000里征途，踏冰雪，越险滩，经风雨，历万难，红军将士用信仰与热血走出了一条不朽的长征路，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深挖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发展红色文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我们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强边固防，平安建设，宗旨维稳，扫黑除恶，守护家园安宁，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开展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禁毒妨碍，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平安文明的幸福家园。长征精神从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脚下的路，心中的光，肩上的责。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新征程。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6: 小明，接球。
4: 爸爸，陪我踢球吧。
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7: 你怎么早恋了？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9: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2: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8: 妈，我上班去了。
1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8: 好嘞。
1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根据昆明海关的统计数据，今年一到八月份，云南货物贸易进出口1946.7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670。

11.7亿元，增长7.6%，进口1275亿元，增长8.6%。截至10月2号中午的12点，昆明长水机场2026年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3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31天突破年度关键节点，同比增长11.9%，刷新近年客流增长速度。截止到当天，累计查验出入境航班2.38万架次，口岸运行安全、平稳、高效。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线路运力投放。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国庆档票房超过4.8亿元，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7.6亿，放映场次超过1.13亿，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10月3号，名古屋亚运会高尔夫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获得的第166枚金牌，创下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当地时间3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紧急消防斧袭击机长，并且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根据美国方面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于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0: 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2: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国庆假期，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的高峰，馆内围绕国庆主题开展丰富活动，将自然科普和爱国主义教育有机结合，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观体验。为喜迎国庆，博物馆推出同唱一首歌同为一家人主题活动，众多游客齐聚展厅，在忆娘化石的见证下共同唱响国歌。游客张怡然：
3: 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博物馆，刚好参加国歌的活动，我特别开心，看到好多5亿多年前的化石，觉得远古的小动物好神奇。
2: 游客陈佳琪：
4: 我们是从福建特意到云南旅游的，我们在这里既能够探索寒武纪生命的奥秘，还能和大家一起抒发爱国之情，我是觉得这次是一次特别好的体验。
2: 除了特色主题活动，博物馆详实的展成内容、丰富的互动体验以及贴心的配套服务也收获了游客好评。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讲解员李梦娇：
5: 澄江化石记录至5.18亿年前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是世界级自然遗产。国歌由玉溪籍聂尔先生创作，在这片土地唱响国歌意义特殊。我们希望游客探寻远古生命奥秘的同时，厚植家国情怀，在亿万年化石见证下，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2: 为全力保障国庆假期游览品质，博物馆提前部署细化服务。

0: 不举措，节日期间严格落实实名预约、分时限流措施，全体讲解员全员在岗，同时增派志愿者负责客流疏导、线路指引、咨询答疑等工作，全方位保障场馆参观秩序稳定，为游客提供舒适顺畅的游览体验。国庆假期，红河州红色旅游热度攀升，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纪念馆创新红色教育形式，推出闻一多先生沉浸式实景互动展演，以情景再现活化烽火岁月，让广大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先贤风骨，更续红色血脉。演员实景还原闻一多先生在蒙自执教治学、躬身育人、心怀家国历史的场景，生动复刻西南联大师生风雨办学、刚毅坚卓、弦歌不辍的峥嵘岁月。沉浸式的情景演绎打破传统观展模式，跨越时空重现联大精神，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变得可看、可感、可共鸣。北京游客江山，
1: 我们的这些革命先烈吧，带给我们非常震撼的这样的一段这个历史的回忆，参观一下他们曾经走过的这样的印记，也让我们的小孩能从小就接受这样的教育。
0: 新颖的展演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参与互动，大家在生动场景中深切体悟联大师生逆境求学、教育救国的坚定初心，深刻理解西南联大精神的时代内涵，让红色教育入脑入心。广东游客罗子君：
2: 我深深感受到先辈们的刚毅坚卓的精神，我会珍惜当下的学习机会，迎难而上，努力学好知识，不负先辈的付出。
0: 以实景演历史，以体验传精神。此次国庆红色展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创新形式激活本土红色资源，生动讲好西南联大故事、闻一多爱国故事，让静态史料活起来，红色文化活起来。蒙自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宋潇宇：
3: 国庆期间，蒙自市推出闻一多先生 NPC 实景互动、红色研学、夜间音乐会等沉浸式活动，把红色文化转化为可感可及的旅游产品，让游客不再只是看史料，能够近距离接触红色足迹，感悟家国情怀，在互动体验中传承红色文脉。
0: 昨天，2026独龙江族喀雀蛙系列活动在独龙江乡拉开了帷幕。漂牛祭天是独龙族最盛大的传统民俗，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独龙族喀雀蛙节的核心环节，是独龙族先民敬畏自然、祈福平安的古老大典。这次展演是为了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这份古朴肃穆的民族风情，让古老民俗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孔当村村民李金花：
4: 现在把喀雀蛙节举办成系列活动了，很多游客可以加入进来体验传统民俗，我们的文化也能被更多人知道了。
0: 非遗体验区同样人气满满，独龙族织女现场展示独龙毯、纺织技艺、特色手工艺品、民俗文创和本土农特产品琳琅满目。商户孔玉花：
5: 这几天游客来玩的也比往常多一点，我们店里面的生意也比之前好一点了。
0: 在孔当村风雨馆，喀雀蛙文艺比赛火热上演，各村群众轮番登台，原生态民歌、民俗舞蹈、民族服饰展示精彩纷呈，台下掌声喝彩声不断。游客竞争，
6: 我看到了各个村子自己的这个舞蹈队还有歌唱的这些表演，我觉得非常能够体现当地的一个民族特色。这次能够来到独龙江乡，看到那么丰富多彩的人文还有那么漂亮的美景，我觉得不枉此行。
0: 据了解，此次喀雀蛙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昨晚，红河州红河县北山民族广场人潮涌动，暖暖的河口编成时光非遗打铁花活动在这里上演，为国庆黄金周里的国门小城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火狐表演率先点燃现场气氛，表演者手持火狐翻转腾挪间，火焰随着动作腾跃流转，风火轮旋转飞转，火光随着身体翻飞交织场。

0: 成一道道炙热光环，将边城夜空映照得通红。河口县文化和旅游局民族文化工作队队长冯成鹏，
1: 这次在国门河口引进非遗打铁花，就是希望让传统技艺贴近普通市民和跨境游客，让大家在国庆假期里既能感受到热闹的节日氛围，也能感受到中华非遗文化的传统独特魅力。
0: 压轴登场的传统打铁花表演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璀璨火光之下，当地群众、国内外游客并肩驻足，共同欣赏这传承千年的民间技艺，感受浓浓的国庆氛围。越南游客，
2: 我是特意从越南老街过来看非遗打铁花表演的，铁花在空中散开的那一刻比烟花还要美，在河口感受到了中国国庆的热闹氛围，两国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让我感到非常开心。
3: 当远程办公遇上了乡村田园，当数字创意碰撞在地文化，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现在正在云南普洱生根发芽。位于思茅区老瓜沁的土星计划数字游民社区，以远程办公加在地文化、乡村共创为核心，吸引着越来越多全国各地的数字游民和创业者前往。正是靠着数字的赋能，让这种工作在山野、生活在田间的旅居模式能够落地。
0: 今年30多岁的谭连杰是一名设计师，大部分时间他的工作只需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就能够完成。他的公司虽然远在重庆，但因为喜欢普洱的气候和咖啡文化，他每年都会抽出几个月来普洱，一边远程办公，一边享受田园生活。
4: 所以我们在这儿其实心情比较好，工作也不耽误，那就很好。他又能提供这样的基础设施，是非常舒服的。
0: 数字游民是对像谭先生这一类人群的称呼。他们利用互联网远程工作，不受固定办公地点限制，往往一边工作一边旅行。土星计划数字游民社区创始人寇建文，
5: 这边来的数字游民就是除了一些做金融的呀、做线上教育这些的，他们更多的是一些需要去搞想象力、创造力，需要有灵感激发的这么一些偏艺术类，然后文艺创作者以及设计师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从业人员。
0: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普洱思茅区建成了一座土星计划数字游民社区，将咖啡空间、共享办公和旅居生活融为一体，成为满足数字游民新兴生活方式的聚集地。寇建文，
5: 专属于数字游民的一个空间，然后他们是会有专门的共享住宿空间、共享厨房、共享洗衣房、共享花园，以及我们的非常大的一个共享办公区间，然后里面会有经济舱、独立工位、然后交流工位这些的，然后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工作类型，全部都在这个空间里面可以完成。
0: 对于数字游民来说，高速稳定的网络是远程办公的生命线。在当地移动公司的支持下，通过搭建高带网、低时延的企业级全光网络体系，彻底解决了乡村园区网络不稳的痛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思茅区分公司商企总监邵奇怡，
6: 数字游民在我们这边的特点就是它有一个远程办公的一个需求。那在这个社区里面，我们搭载了一个基础的网络底座以及一些算力及云存储的支撑。
0: 从单纯的旅居打卡到深度的乡村共创，正在探索中的土星计划数字游民社区依托移动数字能力，打通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融合路径，为打造西南数字游民标杆社区提供核心支撑。数字游民谭连杰，
4: 我们在这已经处成一种我们生活的习惯了，到这儿来感觉就是一个放松的地方。
0: 在数字赋能下，越来越多像谭先生这样的旅居人群选择来到云南，来到普洱，在山水田园间找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3: 今天2026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全国县域足球赛云南省决赛在楚雄大理东湖体育场拉开了帷幕，赛事为期为4天，从10月3号到6号，泉州各州市24支足球队齐聚宜乡大窑来展开绿茵角逐。 今天上午，2026云南玉溪马拉松鸣枪开跑。本次赛事一共有20000名选手参赛，设置了全程马拉松。

0: 松半程马拉松项目，赛道途经了涅尔广场、红塔山等城市地标，将高原风光和人文景致融为一体。经过了激烈的角逐，玉溪本土选手蒋金志、杭州选手唐小芳分别斩获了半程马拉松男子女子组冠军。全程马拉松男子女子组冠军则由甘肃藏族选手桑吉东芝以及安徽选手姚玉洲夺得。刚才我们梳理的是省内方面的热点资讯，接下来来梳理今天国内和国际方面的热点消息。
1: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来梳理今天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记者日前从国家能源局获悉，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5G 等网络建设和应用不断推进。其中，截止到八月末，5G 基站总数达到519.5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9.7%。记者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获悉，今年前八个月，中国信保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承保金额8541.8亿美元，同比增长12.6%，服务客户25.1万家，同比增长5.2%。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继今年五月份到六月份实行的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之后，国铁集团进一步的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包括到12月30号标注为净字号的车票将会享受折上折优惠措施，进一步的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是周中时段，相关的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我们再来梳理国际方面的热点资讯。根据美国媒体2号的报道，消息人士称，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当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在调查当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在2号发表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将会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的压力。相关的行动将会立即启动，并且会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会集中释放大量的柴油储备。美国谷歌公司一颗搭载了谷歌张量处理单位的芯片原型卫星日前发射升空，以测试该芯片在太空环境当中的运行性能，在研究未来是否能够在太空部署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谷歌方面表示，其团队已经和卫星建立通信，卫星目前运行正常。全天新闻纵览，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天气早知道，我们来梳理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曲靖市南部、文山州东北部、丽江市东部、楚雄州西部应有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在昭通市、曲靖市北部、文山州的西南部、昆明市、玉溪市、红河州、楚雄州的大部、丽江市西部、迪庆州、怒江州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我们再逐一梳理下各城市的天气变化。昆明小雨，气温15到21度；宝山晴转小雨，15到27度；楚雄多云，16到24度；大理晴转多云，15到25度；芒市多云，21到31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5到16度；蒙自小雨，20到27度；丽江小雨，13到22度；临沧晴转阵雨，16到28度；龙水多云转阵雨，19到31度。普洱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曲靖大雨转小雨，14到19度；文山小雨，19到24度；景洪多云，23到34度；玉溪多云，16到24度；昭通小雨，12到15度。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以上资讯就是这一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2: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3: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哎，老公，咱这新车是不是有问题啊？感觉一直在晃。
5: 嗯，不应该啊。不对，是地震了。
4: 啊，怎么办啊？快停车啊！
5: 不能停在马路中间，会引起连环车祸的，得靠边停。好了，快下车。
4: 你还没把车钥匙呢，
5: 得把钥匙留在车上，等会儿万一有紧急情况，救险人员很快就能把车移走。快护着头蹲下。
4: 哎，
5: 好像不晃了。老婆，你没事吧？
4: 没事，太吓人了。
5: 还好不是在停车场。
4: 为什么呀？
5: 你想啊，好多停车场周围都是高楼，要是大地震的话，楼房容易塌呀。
4: 那万一在停车场遇到地震怎么办？
5: 那就赶紧下车，在两辆车之间找个位置抱头蹲下，这样高空掉下来的东西会被车挡一挡，不至于直接砸到人身上。
6: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行车途中遇地震，找好空地靠边停。

0: 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3: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2: 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5: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6: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4: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7: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4: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8: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9: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4: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

0: 鄂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1: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0: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

0: 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2: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我国15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5: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6: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6: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7: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8: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1周年，截至2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10: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9: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11: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 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

0: 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1: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2: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1: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3: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4: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5: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4: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6: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4: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7: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8: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9: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0: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1: 充电了66号，志愿者排到100多号了。
9: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2: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9: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3: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在运转。
9: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4: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9: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5: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3: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6: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7: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16: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7: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6: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8: 喂，
17: 哎，亲爱的，哎，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16: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8: 剁刀鱼吧，2根一份2根一份啊。
16: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7: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16: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7: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16: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8: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9: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金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

0: 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1: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2: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1: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7: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6: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8: 这

0: 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2: 巴基斯坦外交部三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二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1: 尼日利亚二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科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二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5开局新图景。
3: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4: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5: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6: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

0: 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9: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0: 小溪水凉，
9: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9: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根据昆明海关的统计数据，今年一到八月份，云南货物贸易进出口1946.7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671.7亿元，增长7.6%，进口1275亿元，增长8.6%。截至10月2号中午的12点，昆明长水机场2026年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3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31天突破年度关键节点，同比增长11.9%，刷新近年客流增长速度。截止到当天，累计查验出入境航班2.38万架次，口岸运行安全、平稳、高效。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线路运力投放。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

国庆档票房超过4.8亿元。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7.6亿，放映场次超过1.13亿。国内电影市场保持稳健活力。10月3号，名古屋亚运会高尔夫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获得的第166枚金牌，创下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当地时间3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紧急消防斧袭击机长，并且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根据美国方面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于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0: 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2: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国庆假期，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的高峰，馆内围绕国庆主题开展丰富活动，将自然科普和爱国主义教育有机结合，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观体验。为喜迎国庆，博物馆推出同唱一首歌同为一家人主题活动，众多游客齐聚展厅，在一鸟化石的见证下共同唱响国歌。游客张怡然：
3: 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博物馆，刚好参加国歌的活动，我特别开心，看到好多5亿多年前的化石，觉得远古的小动物好神奇。
2: 游客陈佳琪：
4: 我们是从福建特意到云南旅游的，我们在这里既能够探索寒武纪生命的奥秘，还能和大家一起抒发爱国之情，我甚至觉得这次是一次特别好的体验。
2: 除了特色主题活动，博物馆详实的展成内容、丰富的互动体验以及贴心的配套服务也收获了游客好评。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讲解员李梦娇：
5: 澄江化石记录着5.18亿年前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是世界级自然遗产。国歌由玉溪籍聂尔先生创作，在这片土地唱响国歌意义特殊。我们希望游客探寻远古生命奥秘的同时，厚植家国情怀，在10000年化石见证下，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2: 为全力保障国庆假期游览品质，博物馆提前部署细化服务举措，节日期间严格落实实名预约、分时限流措施，全体讲解员全员在岗，同时增派志愿者负责客流疏导、线路指引、咨询答疑等工作，全方位保障场馆参观秩序稳定，为游客提供舒适顺畅的游览体验。国庆假期，红河州红色旅游热度攀升，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纪念馆创新红色教育形式，推出闻一多先生沉浸式实景互动展演，以情景再现活化烽火岁月，让广大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先贤风骨，更续红色血脉。演员石井还原闻一多先生在蒙自执教治学、躬身育人、心怀家国历史的场景，生动复刻西南联大师生风雨办学、刚毅坚卓、弦歌不辍的峥嵘岁月。

0: 近世的情景演绎打破传统观展模式，跨越时空重现联大精神，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变得可看可感可共鸣。北京游客江山，
1: 我们的这些革命先烈吧，带给我们非常震撼的这样的一段这个历史的回忆，参观一下他们曾经走过的这样的印记，也让我们的小孩能从小就接受这样的教育。
0: 新颖的展演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参与互动，大家在生动场景中深切体悟联大师生逆境求学、教育救国的坚定初心，深刻理解西南联大精神的时代内涵，让红色教育入脑入心。广东游客罗子君：
2: 我深深感受到先辈们的刚毅坚卓的精神，我会珍惜当下的学习机会，迎难而上，努力学好知识，不负先辈的付出。
0: 以实景演历史，以体验传精神。此次国庆红色展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创新形式激活本土红色资源，生动讲好西南联大故事、闻一多爱国故事，让静态史料活起来，红色文化活起来。蒙自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宋潇宇：
3: 国庆期间，蒙自市推出闻一多先生 NPC 实景互动、红色研学、夜间音乐会等沉浸式活动，把红色文化转化为可感可及的旅游产品，让游客不再只是看史料，能够近距离接触红色足迹，感悟家国情怀，在互动体验中传承红色文脉。
0: 昨天，2026独龙江族喀雀蛙系列活动在独龙江乡拉开了帷幕。漂牛祭天是独龙族最盛大的传统民俗，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独龙族喀雀蛙节的核心环节，是独龙族先民敬畏自然、祈福平安的古老大典。这次展演是为了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这份古朴肃穆的民族风情，让古老民俗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孔当村村民李金花：
4: 现在把喀雀蛙节举办成系列活动了，很多游客可以加入进来体验传统民俗，我们的文化也能被更多人知道了。
0: 非遗体验区同样人气满满，独龙族织女现场展示独龙毯、纺织技艺、特色手工艺品、民俗文创和本土农特产品琳琅满目。商户孔玉花：
5: 这几天游客来玩的也比往常多一点，我们店里面的生意也比之前好一点了。
0: 在孔当村风雨馆，喀雀蛙文艺比赛火热上演，各村群众轮番登台，原生态民歌、民俗舞蹈、民族服饰展示精彩纷呈，台下掌声喝彩声不断。游客竞争，
6: 我看到了各个村子自己的这个舞蹈队还有歌唱的这些表演，我觉得非常能够体现当地的一个民族特色。这次能够来到独龙江乡，看到那么丰富多彩的人文还有那么漂亮的美景，我觉得不枉此行。
0: 据了解，此次喀雀蛙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昨晚，红河州红河县北山民族广场人潮涌动，暖暖的河口编成时光，非遗打铁花活动在这里上演，为国庆黄金周里的国门小城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火狐表演率先点燃现场气氛，表演者手持火狐，翻转腾挪间，火焰随着动作腾跃流转，风火轮旋转飞转，火光随着身体翻飞，交织成一道道炙热光环，将边城夜空映照得通红。河口县文化和旅游局民族文化工作队队长冯成鹏：
7: 这次在国门河口引进非遗打铁花，就是希望让传统技艺贴近普通市民和跨境游客，让大家在国庆假期里既能感受到热闹的节日氛围，也能感受到中华非遗文化的传统独特魅力。
0: 压轴登场的传统打铁花表演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璀璨火光之下，当地群众、国内外游客并肩驻足，共同欣赏这传承千年的民间技艺，感受浓浓的国庆氛围。越南游客：
8: 我是特意从越南老街过来看非遗打铁花表演的，铁花在空中散开的那一刻比烟花还要美，在河口感受到了中国国庆的热闹氛围，两国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让我感到非常开心。

0: 远程办公遇上了乡村田园。当数字创意碰撞在地文化，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现在正在云南普洱生根发芽。位于思茅区老瓜沁的土星计划数字游民社区，以远程办公加在地文化、乡村共创为核心，吸引着越来越多全国各地的数字游民和创业者前往。正是靠着数字的赋能，让这种工作在山野、生活在田间的旅居模式能够落地。今年30多岁的谭连杰是一名设计师，大部分时间他的工作只需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就能够完成。他的公司虽然远在重庆，但因为喜欢普洱的气候和咖啡文化，他每年都会抽出几个月来普洱，一边远程办公，一边享受田园生活。
1: 所以我们在这儿其实心情比较好，工作也不耽误，那就很好。他又能提供这样的基础设施，是非常舒服的。
0: 数字游民是对像谭先生这一类人群的称呼。他们利用互联网远程工作，不受固定办公地点限制，往往一边工作一边旅行。土星计划数字游民社区创始人寇建文：
2: 这边来的数字游民就是除了一些做金融的呀、做线上教育这些的，他们更多的是一些需要去搞想象力、创造力，需要有灵感激发的这么一些偏艺术类，然后文艺创作者以及设计师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从业人员。
0: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普洱思茅区建成了一座土星计划数字游民社区，将咖啡空间、共享办公和旅居生活融为一体，成为满足数字游民新兴生活方式的聚集地。寇建文：
2: 专属于数字游民的一个空间，然后他们是会有专门的共享住宿空间、共享厨房、共享洗衣房、共享花园，以及我们的非常大的一个共享办公区间，然后里面会有经济舱、独立工位、然后交流工位这些的，然后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工作类型，全部都在这个空间里面可以完成。
0: 对于数字游民来说，高速稳定的网络是远程办公的生命线。在当地移动公司的支持下，通过搭建高带网、低时延的企业级全光网络体系，彻底解决了乡村园区网络不稳的痛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思茅区分公司商企总监邵奇怡：
3: 数字游民在我们这边的特点就是它有一个远程办公的一个需求。那在这个社区里面，我们搭载了一个基础的网络底座以及一些算力及云存储的支撑。
0: 从单纯的旅居打卡到深度的乡村共创，正在探索中的土星计划数字游民社区依托移动数字能力，打通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融合路径，为打造西南数字游民标杆社区提供核心支撑。数字游民谭连杰：
1: 我们在这已经处成一种我们生活的习惯了，到这儿来感觉就是一个放松的地方。
0: 在数字赋能下，越来越多像谭先生这样的旅居人群选择来到云南，来到普洱，在山水田园间找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今天2026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全国县域足球赛云南省决赛在楚雄大理东湖体育场拉开了帷幕，赛事为期为4天，从10月3号到6号，泉州各州市24支足球队齐聚宜乡大窑来展开绿茵角逐。今天上午，2026云南玉溪马拉松鸣枪开跑。本次赛事一共有20000名选手参赛，设置了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项目，赛道途经了聂耳广场、红塔山等城市地标，将高原风光和人文景致融为一体。经过了激烈的角逐，玉溪本土选手蒋金志、杭州选手唐小芳分别斩获了半程马拉松男子、女子组冠军。全程马拉松男子、女子组冠军则由甘肃藏族选手桑吉东芝以及安徽选手姚玉洲夺得。刚才我们梳理的是省内方面的热点资讯，接下来来梳理今天国内和国际方面的热点消息。
4: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来梳理今天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记者日前从国家能源局获悉，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11千瓦时，同比增长19.2%。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5G 等网络建设和应用不断推进。其中，截止到八月末，5G 基站总数达到519.5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9.7%。记者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获悉，今年前八个月，中国信保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承保金额8541.8亿美元，同比增长12.6%，服务客户25.1万家，同比增长5.2%。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继今年五月份到六月份实行的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之后，国铁集团进一步的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包括到12月30号标注为禁字号的车票将会享受折上折优惠措施，进一步的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是周中时段，相关的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我们再来梳理国际方面的热点资讯。根据美国媒体2号的报道，消息人士称，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当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在调查当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在2号发表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将会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的压力。相关的行动将会立即启动，并且会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会集中释放大量的柴油储备。美国谷歌公司一颗搭载了谷歌张量处理单位的芯片原型卫星日前发射升空，以测试该芯片在太空环境当中的运行性能，在研究未来是否能够在太空部署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谷歌方面表示，其团队已经和卫星建立通信，卫星目前运行正常。全天新闻纵览，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0: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早知道，我们来梳理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曲靖市南部、文山州东北部、丽江市东部、楚雄州西部应有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在昭通市、曲靖市北部、文山州的西南部、昆明市、玉溪市、红河州、楚雄州的大部、丽江市西部、迪庆州、怒江州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我们再逐一梳理一下各城市的天气变化。昆明小雨，气温15到21度；宝山晴转小雨，15到27度；楚雄多云，16到24度；大理晴转多云，15到25度；芒市多云，21到31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5到16度；蒙自小雨，20到27度。

0: 丽江小雨，13到22度，临沧晴转阵雨，16到28度，龙水多云转阵雨，19到31度，普洱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曲靖大雨转小雨，14到19度，文山小雨，19到24度，景洪多云，23到34度，玉溪多云，16到24度，昭通小雨，12到15度。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以上资讯就是这一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2: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3: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哎，老公，咱这新车是不是有问题啊？感觉一直在晃。
5: 嗯，不应该啊。不对，是地震了。
4: 啊，怎么办啊？快停车啊！
5: 不能停在马路中间，会引起连环车祸的，得靠边停。好了，快下车。
4: 你还没把车钥匙呢，
5: 得把钥匙留在车上，等会儿万一有紧急情况，救险人员很快就能把车移走。快护着头蹲下。
4: 哎，
5: 好像不晃了。老婆，你没事吧？
4: 没事，太吓人了。
5: 还好不是在停车场。
4: 为什么呀？
5: 你想啊，好多停车场周围都是高楼，要是大地震的话，楼房容易塌呀。
4: 那万一在停车场遇到地震怎么办？
5: 那就赶紧下车，在两辆车之间找个位置抱头蹲下，这样高空掉下来的东西会被车挡一挡，不至于直接砸到人身上。
6: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行车途中遇地震，找好空地靠边停。

Yo，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切的奢望。
1: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
2: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0: 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人饮茶据说始于神农时代，少说也有4700多年了。直到现在，中国各族同胞还有民以茶代礼的风俗。中国茶文化是中国制茶饮茶的文化，作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饮茶在古代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中华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但包含物质文化层面，还包含深厚的精神文明层次。云南的茶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底蕴，还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少数民族都是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模式在一起生活，刀耕火种，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喜好浓艳之茶的独特的喝茶习惯。所以不同民族茶文化形式表现的也不同。云南是茶树的发源地，云南出好茶，云南人爱喝茶。云南聚集的26个民族都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在酷爱品饮着云南的茶。云南人家中那永不熄灭的火塘边，驿道马帮歇脚的庆火旁，山间清澈如许的清泉畔，无不飘荡着云南特有的茶香。在思茅西双版纳境内发现最古老的茶树，高达32.12米，主干半径达1038米，树龄估计在1700年左右。全世界约有制茶植物380种，云南就有260多种。云南普洱茶享誉海外，不仅传承着悠久的茶马古道文化历史，更兼具独特工艺与品质。喝着有人亲泡的王子山蔓松，当看着热水注入茶叶，茶叶在杯中飞旋，继而慢慢舒展，兰香飞扬，端起细细品尝，在一杯茶里面感受着一段历史，一段岁月，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感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是重要的产茶之地。该地区年平均气温 16.8 摄氏度，阳光充足，气候温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一年四季山清水秀，最有利于

是野生型向栽培型过渡的过渡型茶树。而云南澜沧县富东乡邦崴有1000年古茶树的存在，更证明了云南是世界茶树的发源地，故素有“世界古茶看中国，中国古茶看云南，云南古茶抗邦崴”之称。此去云南，一味朝圣，一味寻味。云南许多民族对茶有其他称谓，布朗族称茶为辣，傣族也称辣，哈尼族则称为诺伯，但诺伯的含义不是某种植物，而是代表虔诚的祭祀和奉献以及美好的祝愿。诺伯即是奉献吉祥之物，哈尼人便将茶叶取名为诺伯，它的社会文化已远远超出了茶叶本身。云南茶学界的人士把哈尼族诺伯文化称为云南茶文化的摇篮。在大理民间，每逢年过节，生辰寿诞，男婚女嫁，宾客临门，人们均要以原汁原叶的传统饮茶方式款待三道茶，享受茶礼，观赏茶艺，感悟人生。除了白族三道茶以外，彝族的潮山茶、傈僳族的跳茶等等，在民间也较为普遍。大理地区民族茶文化可谓丰富多彩。茶俗是民间风俗的一种，它是传统茶文化的积淀，也是人们心态的折射。它以茶事活动为中心，贯穿于民间生活中。大理的茶俗内容丰富，如茶与婚礼，女子受聘礼称吃茶，男子娶亲以茶作为彩礼，结婚时喝茶等等。茶与祭祀呢，以茶为祭，祭天祭地，祭灶祭神祭佛等。饮茶还有习俗，有敬茶、擂茶等，有迎宾茶、祝福茶、留客茶等等。客来敬茶，以茶会友，体现了大理各族人民的重情好客的美德和传统礼节，展现了文献名邦的风采。大理自古出名茶，这里是南方丝路和茶马古道的交叉路口，我国西南的茶叶销售集散地。明清时，马帮为了长途驮运散茶，在下关龙尾关建立茶叶作坊，将散茶经蒸压制成独特形状，照驼形压制，便于马帮长途运输，因而称为驼茶。另一种说法是，大理茶叶古代多运往四川沱江，再经过长江运往全国各地，于是沱江水、大理茶、香高味醇、品质佳之说法在沱江一带颇为流行，因而被称为沱茶。

茶圣陆羽的《茶经》曾记载，上者生滥石，中者生砾壤，下者跟工作队员小李眼中，张真便是滥石生好茶的典型代表。张真古茶园四周群山环绕，茶树与岩

石混声，可谓奇景。在深山密林下细品古树茶，十分解乏，似乎更能体会古人饮茶欲罢两夜清风生，飘飘忽欲仙的感受。小李说，这是他在翻山越岭跋山涉水的普茶工作中最为期待的一刻。张真茶属邦东乡大叶茶，1982年被国家茶科所列为优良品种。张真茶开汤，汤色金黄清亮，入口极香，无杂味，味甘，三泡后回甘更明显，香气高越，滋味厚重，两颊与舌底生津，舌面感觉微涩，但化得很快。四至六泡，香气如兰，冰糖香渐显，茶气十足，却汤感柔顺。七泡后，汤色几乎未变，醇厚，味更佳，喉韵深，回味悠长。十泡后，水渐淡，甜味稍减，回甘好，冰糖香尚存。一段时间下来，小李成了半个张真茶人。

家好，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的特约主播孙林君。三道茶自古以来就是白族人民传统的待客茶饮，其制作方法讲究独特，有着浓郁的民族文化茶道艺术。今天就带大家学习一下白族人民的茶道。第一道茶称为苦茶，制作时先将水烧开，再将一只小砂罐置于文火上烘烤，等到小砂罐烤热以后，取三克左右的茶叶放入罐内，并不停地搅动砂罐，重复数十次，待茶叶发出啪啪的响声，叶色转黄，发出焦糖香时，立即注入已经烧沸的开水，再煮一分钟左右，第一道茶就做好了。第二道茶称为甜茶，当客人在喝第一道茶时，主人重新用小砂罐制茶、烤茶、煮茶，方法与第一道茶相同，与此同时还得在茶盅里切入少许的核桃仁、红糖屑，再将煮好的茶汤倒入茶盅里，这第二道甜茶就做好了。第三道也叫回味茶，其制茶、烤茶、煮茶的方法都与第一道茶相同，只是在茶盅内放的原料已经被换成了适量的蜂蜜、三五粒花椒、切细的一小勺核桃仁，还有适当的桂皮粉，然后将煮好的茶汤倒入装有各种配料的茶盅内，这样就可以饮用回味茶了。我是孙林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杯中的普洱经得住岁月的百转千回，而时光的无情刻刀却也锻造出了普洱那不争不露却处处尽显优雅的难得气质。时光也许是最难得的东西，也是最经不住的东西。中国茶的历史与发展，不仅仅是形成简单的一种饮食文化的过程，而同样映射出一个具有上下5000年历史的民族的精神特质。茶可独酌，也宜共饮，一杯在手，清香满室，消除烦虑，使人抛却是非心、名利心，静下心来，在茶的芳香中感受茶文化，享受慢生活。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又或是我的微信公众号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继续和你分享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小贴士。其实呢，人发胖最大的原因是疏忽，因为工作学习比较忙，根本没有时间来合理的搭配生活，安排饮食起居。这样的话呢，只要在饭后至少站立半个小时，就可以减去脂肪淤积在小肚子上的烦恼，还可以省去事后来弥补。但是呢，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每天坚持。继续来听到彭佳慧所带来的那一夜，我喝了酒。

迷信缘分来了就在一起，也会相信缘分尽了就得分开。终有一天，你深刻地知道自己难以割舍，那个人和时光长成了一体，渐渐地不再相信缘分，因为缘分而来的东西总有期限。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虚无缥缈，只有自己真知藏知的梦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的梦想并非破灭，而是被推迟，被当作是冰箱里的隔夜咖啡，酒柜里的庆祝香槟。继续来听到品冠所带来的《疼你的责任》。

0: 那现在已经是1:14。
1: 太远，任何不都已改变。
0: 听到这首《回家的路》，仿佛太远，来自于张学友。

喜欢听很多人唱的歌，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偶像，不能说这是一个遗憾。也许我们已经过了那个盲目崇拜的年纪吧，也算是成熟的一种表现。而更多的时候，我们喜欢的是一首歌，而并不会在意是谁唱的。来听到这首《梦珠圆》，易暖冬，来自于庄心妍。

生活中总是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不容易，就好像是雨过天晴之后并没有出现彩虹，反而是继续的阴沉。但当你用心的去体会这样的阴沉，又能够读懂一些希望的味道。让老歌继续来沉淀所有的坏情绪，听到这首经典老歌《难得有情人》，来自李瑞恩。

每个人的一生里都会遇到一个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那个是没有办法抵御的强烈爱情，最后经历悲痛分别，以为人生的遗憾不过如此了。时过境迁，再回过头来看看那些荒唐的岁月，竟然要感谢当初的选择，因为开始懂得了原来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其实就是错的人。来听到一首《他不爱我》，来自于关喆。

那现在时间是1:45。来，听到这首《想哭就到我怀里哭》，来自于

近几年来，每次和朋友联络时，大家总是描述着自己一个状态，那就是忙。我们忙着工作，忙着度假，忙着度假归来之后又继续工作。为什么经济发展没有带来书本里说过的清闲，而是相反了呢？不过好在忙也有忙的好处，你最近在忙些什么呢？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唐古一首《忽然好想念》。

感情的世界往往不公平，伤你最深的人却是你爱的最多的，对你最好的人你却对他最为亏欠，早离开你的人

人你又一直惦记，而总想陪着你的你却老嫌他烦，让你哭泣的感情你舍不得，明知会幸福的爱却又不想要。人生的不公平只是内心的纠结，对于别人体恤一些，你就会过得好一点。接下来送上汪苏泷跟林希儿所带来的专属味道。

爱是很久忍耐，是永不止息。我们每一个人憧憬爱，然后遇见爱，在爱里成长，在爱里成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来拥抱爱情。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遭遇过苦痛挣扎，但相信爱的人总是会拥有最好的结局。分享这首《偿还》，来自于王若琳。

那现在时间是2:15。接下来听到一首单人房双人床，来自于

音乐可以说是一部电影当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一部好的电影必然有好的音乐渲染。若干年之后，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思绪就会把我们带回到那一段特定的画面中。听了这首歌，你会觉得好歌和好的电影真是相互成就。来听到李健所带来的《当有天老去》。

有的人喜欢向别人展示真实的自己，而有的人却习惯在与人交往当中为自己戴上一个面具。这并不是为了欺骗，只是想让面具带给自己更多的安全感、归属感，想在面具的保护下释放自己内心深处的力量。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燕姿一首《直来直往》。

你可曾看见六色彩虹？那是七彩世界里的不完美，也是完美人生当中的一道留白。欧德阳是用他澄澈如海洋一般的嗓音，让大家从单纯的音乐里尝到了情感的原汁原味，看见雨过天晴的自然原色。送上杨培安的《最短的爱情》。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听到这首《想念真好》来自于汪峰。

有一些感情可以修成正果，有一些感情最终只能够不了了之，连稍微有一点仪式感的分手都不会有。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了了之也许就是最好的结果。只能够说，叹无岁月可回头，愿有深情共白首。接下来听到这首《勇敢》，来自于张惠妹。

漫漫人生长路，无论事业还是感情，我们都在做选择题，对或者错，直行还是拐弯，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答案，也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我们能够做的大概就是听从内心的去选择，然后去承担选择之后的后果吧。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弦子，一首看走眼。

风格涉猎传统民谣、英伦摇滚，但是其最重要的特色还是和电子音乐的融汇。它是迷幻电音的一种，偏欧陆电子风。近年来，这种风格又有电器民谣或是电器摇滚的叫法。这种流行音乐没有电子舞曲的单调，也没有硬摇滚的那种刮噪，而是将电子编曲技术贯彻于普通的流行风格当中。接着来送上这首《塞维利亚黄昏》，来自于黄沾。

0: 现在时间3:15。
1: 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0: 接下来分享这首《稳稳的幸福》，来自于陈奕迅。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庄娟英一首《是不是我还不够好》。

乡村音乐一直都是音译移民国新产生的音乐，但是在英国本土乃至欧洲，它一直都是极小众的。但是从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只要是欧罗巴大地，一旦有人做起了乡村音乐，那绝对是不同凡响。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戴贝尼一首《挂在半梦半醒之间》。

0: 起民谣，总不由得又会扯上诗歌。在民谣或是诗歌的世界里，他们本来就拥有着共通之处，对于韵律、节奏、美感的追求。无论是诗人还是民谣歌手，都将其奉为自己创作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分享这一首《三个人的晚餐》，来自于毛不易。
1: 月光落地玻璃窗，我努力把眼光放向远方。

音乐可以说是一部电影当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一部好的电影必然有好的音乐渲染。若干年之后，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思绪就会把我们带回到那一段特定的画面中。听了这首歌，你会觉得好歌和好的电影真是相互成就。

应该说啊，你会发现说现在的歌词啊，更多的会啊，让我觉得说有点倒退，因为感觉好像自己成长过程当中以前的老歌那些歌词更有诗韵，也更有深度。而现在呢，这些流行音乐的快餐化，我总是会觉得呢，你看那些著名的创作人好像都是过去的创作人。一首歌来自于范晓萱，就叫做《小偷》。

虽然可能过去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可是你依然呢会在某一个夜深入睡前突然想到这个人，或许这个人就是当年你用情过深的前任。虽然你心里面对他可能会有很多的怨恨，可是你会发现思念还是会悄悄的来侵蚀到你，他就像一根线一样，好像一直都没有断过。继续来听到郑中基所带来的《被爱是幸福》。

偏心这件事情可能伴随着我们的人生，最开始我们对他的态度可能有那么一点不端正啊。这个世界总有很多人会喜欢你多一点，有些人呢可能不喜欢你多一点，所以才会造成呢那所谓的偏心。可是如果说你一定要去在意这样的一个别人对你的喜欢，或许你自己的心态也不是特别的端正，这也是一种偏心。听到梁静茹的昨天。

有些事情其实习惯了就好，有些东西呢可能你有一点点不适应。就比如说曾经我有个好朋友跟我说，她结婚之后呢特别不适应老公和她的婆婆共用一样的餐具和茶杯。不过呢我就劝她，我说其实这种事情真的是生活当中的小事，你慢慢的去适应和习惯就好。

英文当中所谓的 soul mate 啊，也就是呢，在我们中文翻译过来就是心灵伴侣的意思。说两个人非常的默契，两个人互相懂得对方，不需要太多的言语，也能够知道对方的心思。可是呢，你会发现说，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soul mate 在茫茫人海当中是如此的难寻。来听到李行亮的《岁月轻狂》。

常常为自己心爱的人来准备小礼物，其实真的是一种给自己的感情加温的好办法。总是会觉得说呢，如果你能够常常会送一些贴心的小礼物给自己在乎的人，至少呢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证明说你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他。来听到这首《不朽》，来自于刘若英。

实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 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禁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1: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2: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3: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丽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2: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14: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12: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15: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12: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16: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12: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 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7: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8: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7: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19: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一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7: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2: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20: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21: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2: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

0: 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和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连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2: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连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连通贵州的龙潭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3: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5: 这几年一做长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50了吧，还可。
4: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6: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4: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7: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4: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8: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9: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接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3: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0: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1: 剩下的就明天
10: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3: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12: 我要干。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今儿非给抢起来不可的。你放心，就是在家一锅起来过来，
11: 又是催机器的，
12: 对，催到15锅里。
3: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

0: 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1: 到这儿来几天了？
2: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1: 昨天收了多少亩？
2: 收了40多亩，两台车，下午来的嘛。
0: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3: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往带回去啊。
4: 好了，
3: 辛苦你们了啊。
0: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3: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0: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3: 你不过秤啊？这还要过秤的？你要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它烘干了。
4: 做的是多少亩啊？
3: 40几亩。那去称去嘞。
0: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大门球进了，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7: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8: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9: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7: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零分、3圈2棒27.75零分，总成绩55.300零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1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次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5: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0: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5: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5: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5: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10: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5: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10: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5: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4: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11: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12: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13: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云广早新闻。
1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日星期天，农历8月24日，昆明小雨，13到21度。
1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1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字字千钧，激励我省广大干部群众立足岗位干事创业，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1: 国庆假期精彩的文旅活动让游客体验云南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潮流之变。
10: 怒江州立足峡谷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实现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跨越发展。
11: 山海同心30载，一起走进丽江玉湖村，看一个村庄在护天协作帮扶下的蓬勃生长。
10: 假日坚守，奋斗有我。今天关注大瑞铁路建设者在地下765米的鏖战。
1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回望了77年极不平凡的征程，总结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指引新征程奋进方向。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1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回首伟大历程，大家为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昆明长水机场安检站员工纳木川：
14: 今天的巨大成就是无数人用实干和奋斗取得的，我们倍感骄傲，也倍感自豪。
13: 迪庆州香格里拉市金龙社区工作人员普建新：
15: 祖国日新月异，民生持续改善，家国情怀在心中激荡。身为基层工作者，我们真切感受到身边人民群众的满满幸福感。
13: 大理州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村民周真饶：
16: 咱们国家越来越强盛，我们家乡的变化也看得见摸得着，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13: 曲靖市文化馆副馆长夏关瑞：
17: 文化事业蓬勃发展，身处时代浪潮，真切感受到国家发展带来的文化自信与民生温度。
13: 普洱市景东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李夏梅：
18: 身处云南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实实在在。
13: 中铁23局集团香格里拉公铁联运项目党支部书记郭章斌：
19: 作为一名参与迪庆高原的建设者，亲身见证高原大地日新月异的变化，深感光荣与幸福。
13: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对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云南各

0: 各族干部群众表示，要立足岗位，实干担当，锚定目标，奋力拼搏，努力将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宣传办主任杨晓宁：
1: 我们将紧跟部署，扎根边境一线，担当实干，以边疆稳定、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的实际成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独龙江力量。
0: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永超：
2: 作为一名基层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将以大农科改革为契机，加强与宝山、昆明等州市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工作，实现好“十五五”的良好开局。
0: 元大高速总承包项目经理部总工程师张赛春：
3: 我们将把讲话精神转化为实干动力，发扬苦干实干的精神，确保项目早建成早通车，为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交通力量。
0: 中建八局昆明长水机场 T2 航站楼北段项目党支部副书记江明星：
4: 我们将坚持稳中求进，把新发展理念落实到每一个项目，以智能建造、绿色施工推动提质增效，用精品工程服务民生改善，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中建八局力量。
0: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昆明站客运值班站长李黎：
5: 我们要立足好岗位，服务好旅客，守住安全底线，用实际行动为实现新征程任务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
6: 国庆假期，云南精彩文旅活动轮番上演，各地深度融合美食、美景、文化等多元场景，精心推出系列主题活动，让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在烟火气中解锁云南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潮流之变。
7: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曲靖重机意象创意园，这里正在举办第二届咖啡文化嘉年华。一进园区，闻到浓浓的咖啡香，在锈迹斑驳的老厂房里，咖啡香四处弥漫。
8: 本届曲靖咖啡文化嘉年华汇聚省内外126家优质咖啡商户，还有来自部分省市的特色流动咖啡车齐聚曲靖，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的咖啡消费体验。活动创新打造三大时光体验主线，深度融合曲靖一年古渝文化、三线工业记忆与都市潮流生活，推出古渝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渣手工 DIY、 工业风涂鸦打卡、夜间乐队演出等丰富业态。同时，全国的咖啡拉花、冲煮、杯测专业赛事同步落地，行业大咖与咖啡爱好者同台竞技、交流切磋，搭建起专业度与趣味性兼具的交流平台。曾经老旧沉寂的三线重工厂房华丽蜕变，变身潮流满满的网红市集，实现工业遗存、本土文脉与新潮消费的深度融合。
9: 市民的热情度特别高，这个模式是特别的新颖和有意思。
8: 国庆期间，各地民俗节庆同样好戏连台，德宏州2026各民族同跳一支舞木脑纵歌活动在陇川县盛大启幕。在脑霜脑巴的引领下，身着盛装的各族群众与八方游客踏鼓起舞，整齐铿锵的舞步，气势恢宏的场面，演绎出震撼人心的万人共舞盛况，尽显团结和谐的动人图景。临沧市沧源县2026佤族新米节恰逢国庆，佤山大地喜气融融，当地群众与游客齐聚一堂，通过拉木桥、迎新谷、祭丰收等古朴庄重的民俗仪式，延续佤族礼赞自然、感恩丰收的千年传统，沉浸式展现佤乡独特的民俗风情。在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2026独龙族卡雀佤系列民俗活动热闹举行。独龙族群众身着艳丽传统服饰，伴着袅袅青烟、铿锵芒锣，国家级非遗卡雀佤节的核心仪式“标牛祭天”展演隆重上演。作为独龙族最盛大的传统民俗，标牛祭天承载着先民敬畏自然、祈福安康的古老文化内涵。如今活动以展演展陈的创新方式活化传承，既保留了民俗的原味古韵，又以文明新颖的形式让游客近距离触摸独龙族神秘厚重的人文底蕴，

0: 古老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1: 非常古老而有民族特色，看到那么丰富多彩的人文，还有那么漂亮的美景，我觉得不枉此行。
0: 在昭通古城贵州会馆内，戏韵流芳、舞动书池戏曲展演如期启幕，20多名戏曲票友登台一演，为市民游客送上国粹盛宴。本次展演汇集12组精品节目，涵盖红色现代京剧与传统经典曲目，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
2: 这个传统文化还是特别的好，而且听着也很好听的。
0: 踏青赏秋，花海醉人。红河州弥勒市太平湖森林公园推出2026百合大地艺术嘉年华，将生态美景、民族文化、趣味体验融为一体，吸引了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3: 特别的惊艳，这一片美丽的百合花海，有白色、黄色、粉色的百合花，构成了一幅非常美丽的画卷。
4: 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很大气，而且很浪漫，旅游下来的感觉会更层次更丰富，然后体验更好。
5: 怒江州立足得天独厚的峡谷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锚定秘境怒江户外天堂品牌定位，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乡村文旅样板，通过夯实项目支撑，培育户外业态，深化品牌营销，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实现泉州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跨越发展。
6: 卤水市杨坡村傈僳语寓意为第一缕阳光照耀的地方。村寨创新党建加合作社加乡村 CEO 加群众发展模式，系统盘活乡村资源，打造先锋书店、滑翔伞、低空体验等多元业态，让昔日的普通村寨蜕变为宜居宜游的农文旅融合打卡地。江苏游客蔡立民：
7: 这里的那个，一个是它的美食、汽油机，还有这个虎塘文化，有抗战遗址，关键这里可以徒步啊。这边呢，阳光非常的充足，而且自驾游朋友呢，在这里呢，可以长期在这里旅居一段时间。
6: 顺着怒江一路北上，福贡县拉马底村依托高黎贡山的独特地貌，打造全国罕见的悬崖飞拉达攀岩项目，已成为怒江户外文旅的特色名片。景区同步开发溯溪探险、户外徒步、碧玺淘宝等体验项目，配套建设主题咖啡馆等特色业态，全方位丰富游客体验。项目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还通过固定就业、临时务工、户外教练聘用等方式，带动近300名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福贡县十月亮星谷野奢酒店员工于三娜：
8: 工资那些也挺好的，3000到4000这个这样子。
6: 立足全域文旅发展布局，怒江州持续丰富产品供给，升级文旅业态。在贡山县丙中洛镇，这里的高端野奢营地配套了餐饮、文创、休闲体验设施，构建起一站式旅居度假体系。兰平县罗谷庆村则依托优质丹霞地貌和森林生态资源，打造出精品徒步越野线路，创新民宿加非遗加研学加康养的融合模式，将自然风光、民族文化、科普研学深度结合，持续提升文旅吸引力。丽江游客郭先生：
9: 我来过这边4次了，
10: 挺漂亮的。
6: 5年来，怒江州文旅产业基础持续夯实，业态不断丰富，泉州累计建成15个高 A 级旅游景区，21个农文旅融合示范村，落地多个省州级旅居试点，同时以国际皮划艇野水公开赛、山地越野跑、攀岩挑战赛等为载体，打造跟着赛事游怒江 IP， 放大品牌传播声量，水陆空立体户外业态蓬勃发展。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12: 云南丽江玉龙雪山脚下的玉湖村是一个典型的纳西族村寨。2021年到2023年，1700万互滇协作资金的投入，就像一场及时雨落在了这个渴望发展的村庄里，帮助玉湖村走出一条振兴的道路。今天的山海同心30载人物志，我们来关注一个村庄拔节生长的故事。
13: 这是一个雪山脚下村庄发展的故事，是素不相识的几个人跨越山海相遇的故事，更是一个乡村振兴路上关于舍与留的故事。今年56岁的何杰林，祖祖辈辈生活在玉龙雪山脚下的玉湖村，他当过马队队长，养过牛， 后来干起了旅游，如今专注传承纳西族东巴文化。
10: 啊，我们这个县区的一个村，因为住庄稼不好，土举不肥，气候也不好，今天靠旅游才有出路。
13: 玉湖村是丽江最早发展旅游的村庄之一，也最早意识到有必要保护文化和生态。
14: 开始从事骑马观光的这个服务以后啊，来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但是就我们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就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村道里边马费越来越多，很多的游客都是捂着口鼻在走，这样的旅游发展会长久吗？
13: 2016年，护滇协作扩面至云南15个州市。2017年，上海杨浦区与丽江玉龙县正式结对。
15: 玉湖村来讲呢，我进去的第一眼，它的资源比例很好，但是给我的第一印象呢，它的人居环境还是有缺陷。我们调研下来，这个项目还是很受游客欢迎的。而且呢，这个从纳西族的传统来讲，这个马就像他们的家人一样，他们也舍不得放弃。所以我当时跟他们讲，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要下决心，把马从村子里牵出来。首先要做什么？做规划。通过规划，我们分阶段的去实施，
14: 是可以说是下了一层雨，下了一层甘露。
13: 从2021年到2023年，连续3年，1700万护滇协作资金的投入，就像一场及时雨，落在了这个渴望发展的村庄里。玉湖村变得更美了，客人留下来，何杰林不再牵马了，他在自家院子里做起了纳西族文化体验。
10: 现在是我的人生当中收入最高的，可能也是算巅峰了吧。
14: 我们的护滇项目落地了以后，之前在外面打工的年轻人都纷纷回到了村子里边，让这些回来的年轻人能留得住，留得下来，而且是发展得起来。我们玉湖村是可以说是没有一位空巢老人，没有一个留守儿童，每家每户都有家的温度。
15: 感受最深的是当地群众在精神状态方面发生的一些变化，自信和自豪。少数民族群众说实话是很害羞的，但是到后期其实你能看到他们这种自信啊和喜悦，他是发自内心的。
13: 那场来自护滇协作的及时雨，让玉湖村长出了自己的根。雨后，村庄拔节生长，在实践中思考着乡村振兴的更多可能性。
15: 所以走的时候呢，他们也送了我一件纳西的坎肩，啊，所以我今天一直这个放在我办公室。上海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湖。
5: 国庆假期，大瑞铁路控制性工程高黎贡山隧道建设持续攻坚，2000多名建设者坚守地心深处，用智慧和科技破解世界级地质难题，用坚守和奋斗诠释新时代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
16: 高黎贡山隧道是大瑞铁路控制性工程，地处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碰撞汾河带，被称为地下地质博物馆。在2000多名建设者中，今年39岁的刘亚飞已经在这里奋战了11年。他带领团队攻坚克难，啃下一个又一个施工难题。技术团队驻守的调度指挥中心承担着高黎贡山隧道1号竖井的施工进度管控、安全监测、洞内运维保障等多项关键工作，是整个竖井施工的大脑中枢。
17: 3号车。不要堵在摇头道，3号车。
16: 大瑞铁路高黎贡山隧道1号竖井质量总监刘亚飞：
17: 我们井上井下是配了相当于3套一个通话系统，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远程预警系统，预警系统的话跟各个作业面实现，还有重要交叉区能够实现一键通话以及一键预警。第二个，我们是配备了对讲机，通过对讲机跟井下的人员及时进行一个沟通。第三的话，我们是信号已经下了井了，我们的手机也是能够实现这个实时的这个动态的联系。
16: 刘亚飞和同事们每天都要往返于地下765米与地面之间，依托云端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围岩形变、地应力变化。以科技手段破解深山隧洞施工瓶颈，实现安全、高效、精准施工。
13: 隧道穿越17套复杂地层、19条活动断裂带，高地热、高地应力等多重地质风险叠加，施工团队搭建起通风降温系统，破解高地温热害，采用钢柔复合支护工艺，应对岩爆与软岩大变形，同时依托大数据智能监测设备和彩云号 TBM 掘进机，构建智慧施工体系，形成9大核心技术，实现地质参数实时监测，攻克多项世界级隧道难题。龙陵融媒记者赵欢欢。
18: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地下765米深的隧道里，施工的条件非常的艰苦，作业也非常的艰难，但现场依旧机器轰鸣，一片繁忙。建设者们放弃了假期，扎根地心，正鏖战着世界级的地质难题，以坚守向祖国献礼。
13: 大瑞铁路高黎贡山隧道1号竖井技术员辛子恒：
19: 我们多坚守一分，多精进一分，我们的工程进度就能多推进一分。无论再难的地质难题，我们青年团队都有信心、有决心把它啃下来。
13: 大瑞铁路高黎贡山隧道1号竖井工委主任邓永俊：
20: 假期间，我们井下3个作业面持续施工不停工，包括开挖、出渣、立拱、支护等工序。500多名施工作业人员实行24小时不间断作业。
12: 作为红二六军团长征入滇重要战斗的发生地，曲靖宣慰市依托虎头山革命历史文化，坚持遗址保护活化和乡村产业复明协同推进，把红色教育资源、生态田园风光有机融合，打造虎头山云间红长征文化公园，走出一条红色更续兴业复明的实践新路径。
13: 曲靖融媒记者方荣
18: 走进勋威市来宾街道虎头社区，清幽的山区环境，浓郁的红色气息扑面而来。每逢节假日，省内外游客、营学团队纷至沓来，在红色遗址中追忆峥嵘岁月，厚植家国情怀。
13: 1936年3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经勋威虎头山，在这里打响红军过云南规模最大的战斗。300多名红军指战员壮烈牺牲，留下弥足珍贵的革命遗址与可歌可泣的红色记忆。硝烟散尽，岁月更续，如今虎头山战斗遗址、战地指挥部旧址等历史遗迹得以妥善保护。当地常态化开展红色史料搜集整理、革命遗址修缮管护、红色故事宣讲推广等工作。宣威市虎头社区党总支书记谢杰：
21: 我们打出了完整的曾经是红色研学路线，让广大群众、青少年群体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13: 依托红色生态两大核心资源，当地将红色文化与田园风光有机融合，打破传统红色景区单一观光的模式，探索出红色研学加生态观光加乡村旅居加康养休闲的业态体系，让红色文化从静态陈列变为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如今的虎头社区红色印记不仅看得见，长征精神传得开，红色文旅更是赋能乡村振兴，让革命老区不断焕发新时代的勃勃生机。
5: 3年前，一对来自山东的夫妇骑行3000多公里来到楚雄州永仁县，就此停下脚步，一边旅居一边创业。3年后，他们创建的柴烧陶坊从试水变成了事业，他们也从旅居客变成了旅创客。一字之变不仅燃起了旅创者的梦想，更激活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22: 走进杨涛夫妇位于杨旧乍村的柴烧陶房，满屋陶器映入眼帘，展示架上摆满了各式精美的作品。陶房主人杨涛正在给刚出炉的新产品做耐火性测试。如今他们夫妻俩已经完全融入了村里的生活，不少来此旅居的客人会慕名走进他们的小院，看看作品，聊聊陶艺。楚雄州永仁县旅居创业者杨涛：
23: 周一到周五安静的陶艺创作，周六周天和节假日我们就是对外开放啊，所以这是一种比较平衡的一种生活状态，可以完全养活自己了，我觉得还是很了不起的。
22: 在杨涛看来，除了这里宜人的气候以及日益完善的乡村旅居服务业态，给了他安心创业的底气。现在村里的民宿清新雅致， 咖啡馆、西餐厅、树屋错落分布，手工文创体验充满乐趣，曾经沉寂的村庄焕发出新的生机。如今，羊臼柞和龙潭已成为当地远

0: 近闻名的旅居村，也为当地群众的就业增收开辟了新路径。楚雄州永仁县杨旧乍村守乡人咖啡馆主理人李香燕，
1: 现在的话看到我们的一个村子的话越来越漂亮，人气的话也是越来越旺，同时我自己的话也是就在家门口就业，找到了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我就觉得很开心很幸福。
0: 去年以来，永仁县整合各类资源，推进七个乡村旅居重点村建设，通过轻介入、微改造、精提升，盘活闲置农房47户73栋。截至目前，七个旅居点累计接待游客超10.8万人次，全县培育乡村 CEO 15名，新增文旅就业岗位500多个。
2: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3: 昨天，2026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全国县域足球赛云南省决赛在楚雄大窑东塔湖体育场拉开帷幕，赛事为期4天，从10月3号持续至6号。全省各州市的24支足球代表队齐聚宜乡大窑，展开绿茵角逐。
4: 昨天上午，2026云南白药玉溪马拉松鸣枪开跑。本次赛事共有20000名选手参赛，设置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项目，赛道途经涅尔广场、红塔山等城市地标，将高原风光与人文景致融为一体。经过激烈角逐，玉溪本土选手蒋金志、杭州选手唐小芳分别斩获半程马拉松男子女子组的冠军，全程马拉松男子女子组冠军则由甘肃藏族选手桑吉东芝、安徽选手姚宇洲夺得。
3: 云南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花艺环境设计师技能竞赛决赛近日在曲靖开赛，竞赛分理论考试和实操考试，来自全省50多名花艺选手同台竞技，以匠心技艺展现花卉产业从种花到造景的延展活力。
4: 近日，普洱市江城县首个年产3亿双医用橡胶手套原料基地及加工建设项目正式建成投产，标志着全县橡胶产业告别传统初级加工模式，向精深加工领域迈出关键一步。江城县是云南省11个天然橡胶生产能力甲等县之一，橡胶种植面积达49.47万亩。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

0: 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为了生活，有人在拼命奔跑，
5: 为了这个家，我起早贪黑，
4: 有人在奋力争吵。
5: 你倒是好，喝的连家都找不到了。我告诉你，能过过，不能过低。
4: 有人在默默承受。
6: 怎么你一洗头就停水？
7: 你还一看电视就停电呢？
6: 你个乌鸦嘴！
4: 他们不是扫把星，只是小区有些老旧。
8: 别用电磁炉了，星辉，保险丝又烧了。
4: 为了让无人管理的老旧小区能正常运转，段平又解锁了很多新技能。
9: 施工中心要提起下来，进水源很严重，二栋楼底那个房子要重新做。
10: 抓小偷！
4: 为了让素不相识的人感受一次失而复得的喜悦，刘强跑得比兔子还快。
11: 快快快，太慢了。投降了，
12: 现在知道错了，晚了。哎，
13: 不晚不晚，知道错就好。但是啊，别只是嘴在说啊，拿出点实际行动来。
4: 为了少一份离婚证和起诉书，张翔比唐僧更能说。
14: 每一栋楼选一位楼长，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借由楼长收集反馈给我们。
15: 我就是那个受人尊敬的楼长。
16: 我来吧。
17: 您可算是来了，快帮我圈圈吧。
4: 老张做了一辈子法官，脑子里装的最多的就是理。他平均每年化解矛盾纠纷100余起，退休生活忙碌而充实。
18: 哎，老张，这三缺一啊，
19: 趁着腿脚还利索，燃烧去吧，钱了。
18: 这都砂糖上老浪了，装什么嫩啊？
19: 管它是什么浪，燃烧起来就是好浪。
4: 刘强平均每天训练5小时，风雨无阻。他们越强大，人民就越安全。
20: 其实，没有任务才是我们最好的任务，平安就好。
4: 28年来，段平的足迹遍布社区108个楼院的每一个角落。他每年走访，接待居民群众900余人，累计帮扶慰问居民群众4000余人。
14: 收获那些真诚幸福的笑容时，快乐就在我们心里流淌传递。
4: 付出不简单，幸福很简单。
3: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好了，北京时间7:4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速览。
0: 记者日前从国家能源局获悉，今年1月至8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9.2%。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5G 等网络建设和应用不断推进。其中，截至8月末，5G 基站总数达到519.5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9.7%。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继今年5月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的优化了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至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那进一步的扩大优惠时间的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段的时段，相关的优惠车票呢，今天起陆续发售。
1: 记者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中国信保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承保金额8541.8亿美元，同比增长12.6%，服务客户25.1万家，同比增长5.2%。
0: 截至10月3号晚上，中国队在第20届亚运会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由于中国队4号并无比赛，至此呢，中国代表团以金牌榜、奖牌榜首位结束本届亚运之旅，创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佳战绩。
1: 联合国妇女署日前发布报告说，中东地区局势的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了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大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也就是1170万人是女性。
0: 7国集团日前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的压力。相关的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的柴油储备。近期呢，美国和欧洲多国的柴油价格均创下了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
1: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份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
0: 美国谷歌公司一颗搭载谷歌张量处理单元芯片的原型卫星日前发射升空，以测试该芯片在太空环境中的运行性能。

0: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好，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1/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了大面积收获。
2: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3: 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记者日前从司法部获悉，目前呢，全国村居法治文化阵地的覆盖率呢是达到了95.7%，15万名普法讲师，222万名的普法志愿者，440万名法律明白人以及大学生法治宣讲团等基层骨干力量，长期的扎根基层一线，开展了法治宣讲。全国法律服务工作者每年办理的各类业务5600多万件，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了坚实阵地的支撑和人才队伍保障。
1: 民政部日前发布提示称，近期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民汇通等名实施诈骗，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的工作人员，宣称可以发放高龄补贴等，要求先交保证金和保险金、激活费等等，或者以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诱导充值投资，最终无法提现。请广大公众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宣传，避免上当受骗。
3: 为了促进2027届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尽早就业，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呢，于2026年9月至11月集中开展。招聘月期间，各地将充分的发挥校园招聘的主渠道作用，深入实施万企进校园计划，邀请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进校宣讲奖聘，办好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分区域分行业的开展，千校万企、千行万业的供需对接。
1: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了5亿元，年度票房超过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来关注，
2: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

0: 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九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好的，更多的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风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风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3号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还在调查当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的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到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之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
1: 据朝中社3号援引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的话报道，朝鲜当天凌晨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的发射训练。报道说，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的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了验证。
2: 据韩国方面2号的消息，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永当天提议韩朝就军事分界线分歧见面沟通。他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以及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限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
1: 据当地时间的2号，美国官员称，美乌联合重建投资基金达成首笔关键矿产交易，并启动另外4个新项目。据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投资主管科尔曼介绍，第一笔的矿产交易呢，将向 BGV 集团的联合投资平台注入约3000万美元。该平台最初呢，将专注于乌克兰各地的早期采矿项目，目前开采稀土、铀还有一系列的物质。科尔曼说呢，这些矿产呢，全部都在美国的关键矿产的清单上。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的，下面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曲靖南部、文山东北部、丽江东部、楚雄西北部应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昭通、曲靖北部、文山西南部、昆明、玉溪、红河、楚雄大部、丽江西部、迪庆、怒江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5到21度，卯山晴转小雨15到27度，楚雄多云16到24度，大理晴转多云15到25度，芒市多云21到31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5到16度，蒙自小雨20到27度，丽江小雨13到22度，临沧晴转阵雨16到28度，卤水多云转阵雨19到31度，普洱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曲靖大雨转小雨14到19度，文山小雨19到24度，景洪多云23到34度，玉溪多云16到24度，昭通小雨12到15度。再来回顾昆明小雨15到21度。
1: 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7: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18: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9: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9: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2: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5: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4: 啊，我
7: 过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3: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7: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23: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农历8月24。昆明小雨，13到21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字字千钧。激励我省广大干部群众立足岗位干事创业，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国庆假期精彩的文旅活动让游客体验云南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潮流之变。
0: 怒江州立足峡谷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实现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跨越发展。
1: 山海同心30载，一起走进丽江玉湖村，看一个村庄在互滇协作帮扶下的蓬勃生长。
0: 假日坚守，奋斗有我。今天关注大瑞铁路建设者在地下765米的鏖战。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回望了77年极不平凡的征程，总结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指引新征程奋进方向。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回首伟大历程，大家为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昆明长水机场安检站员工纳木川：
4: 今天的巨大成就是无数人用实干和奋斗取得的，我们倍感骄傲，也倍感自豪。
3: 迪庆州香格里拉市金龙社区工作人员普建新：
5: 祖国日新月异，民生持续改善，家国情怀在心中激荡。身为基层工作者，我们真切感受到身边人民群众的满满幸福感。
3: 大理州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村民周真饶：
6: 咱们国家越来越强盛，我们家乡的变化也看得见摸得着，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3: 曲靖市文化馆副馆长夏关瑞：
7: 文